0: 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2: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还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今天说说预售证的情况哈。最近呢又有一批预售证，然后最新下发了，是9月14号到9月20号这样的一个区间呢，长春呢大概有600套商品住宅取得了预售许可证。我们都说说啊，就看看都是有哪家。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伟丰东域芳华府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在这个青天树街以东、樱花街以西啊、永顺路以南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本次预售的范围呢是 Y10栋啊 ，Y11栋。大概呢。这两栋呢也应该是在我看来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位置还是不错的，大概是32套吧，32套，建面呢是8236平方米左右。伟丰芳华府呢，最近卖的不错啊，客观说的话相当不错。卖了7.5亿了，就是说，那这个数字的话呢，我觉得有望冲击销冠啊，就是今年2026年长春楼市的销冠。两个月销售7.5亿，销售200多套房子，我觉得这个成绩在长春任何一家楼盘上，就是来统计、来对比、来横向比较，我觉得都能是一个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且呢，它有个前提，还有个背景，就是在并非所有产品都推出的情况下，销售率就已经达到总体的50%了。那如果说全拿出来销售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多。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根据预售证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是吧？那芳华府呢，我觉得既然他下达预售证了，最近还卖的不错，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项目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容积率是太低了，1.29的一个容积率。第二个呢，就是都是5到8层的这种纯洋房社区啊。昨天前两天，包括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这种纯洋房社区，老百姓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而且呢，咱们长春人对洋房真的是情有独钟啊。5到8层的这种纯洋房，就300多户，不到400户，你说现在都已经卖了200套了，200多套了。那还剩100多套了吧，是吧？
1: 对，是叫什么首卖无望？
2: 是啊，就是好像就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啊，变成尾盘了。希望它卖的慢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户型做的也非常不错啊，就是157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南向是双套房啊，3.15米的这样的一个层高，还有195平方米的一个4开间朝南，都可以重点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他家这个材料哈，就是真的是很良心，无论是外立面啊、屋面的门窗啊、楼板啊，就是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这种考验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芳华府这个外立面就是也是用的这种叫它叫氟碳漆啊铝板啊，叫氟碳漆铝板，然后搭配的呢就是这个花岗岩啊，就是很结实很耐用的哈。我个人觉得这个造价在长春整个楼市市场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就是既包兼顾了这个结实耐用，又有这个美观性哈。
2: 对，
1: 美观，
2: 然后对坡屋顶呢用的是德国韦纳伯格那个屋面瓦，然后包括它这个楼板也做了一个降噪的处理，就是隔音方面啊，就是这个性能也非常 非常牛吧，不减配啊，不投机取巧。嗯，还有呢，就是它有个会所啊，就是之前我们也说了，说现在的高端楼盘要没有个会所的话，那成啥了，是吧？
1: 好像缺点什么，
2: 好像缺点什么，真是
1: 不够完美。
2: 对，是这样的，它有个600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会所啊，所以说让它吧，一直是卖的相当的不错啊，相当的不错啊。这是第一个项目哈，取得了一手许可证。第二个项目呢，就是万隆国四啊，简称万隆国四，全名呢叫嘉瑞万隆国际城四期啊，卖的很好，北环城路以北。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预售范围呢是16号楼、15号楼、12号楼、13号楼，它12号楼呢也分为 A、B 哈，它是两栋。然后呢，这块呢这次下达这个住宅套数呢是大概是34套啊，34套，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还有一些其他部分的吧，然后也有这么几十套，然后加起来呢。我个人觉得够卖了啊，够卖一阵儿的了啊，够卖一阵儿的了。那么它整体的话呢，就是这次下达预售证的情况呢，就是建面是大概是27000平方米吧，啊，27000平方米，其实不少是吧？上百套房子，
1: 200-300套，
2: 对，200-300套。按均面的话，100多平方米的话，200-300套啊。他家的房子，反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吧，就是位置好。啊，就是在宽城这个位置，北三环位置，它那个位置离这个奥东去了，中东奥莱沙之船，哦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迪克公园啊，包括地铁一号线，还有这个轻轨8号线啊，都在这附近，哎，很方便啊，很方便。
1: 位置还不错，
2: 位置还不错。然后还有呢，就是万隆在宽城区域这个板块啊，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差不多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宽城区最好的品质房子就是万隆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所以说吧，这个项目重点一看就是首改啊，或者是刚需，更多的是刚需啊，刚需客群完全可以过去看一看，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豪邦景山天华啊，这次也是下达预售许可证了，南至福祉大路啊，北至静怡路这样的一个位置吧。预售范围呢是3号楼啊，然后9号楼、7号楼、6号楼啊，大概呢是300套吧啊，300套房子，可选择性更大了，对吧？之前他家其中有一号有一栋楼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那这次的话呢，应该说施工进展非常非常的快，可以重点一看。我觉得卖点吧，第一个是豪邦舍得花钱，这是一个；第二个有业主生活馆；第三个，附近轨道交通2条线；第四个。学校啊，南管三实验加持，我觉得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豪邦这些年不断的积累经验，呈现出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也可以重点一看。豪邦景上天华呢，应该讲，很多人觉得这地块好像不太大哈，好像是不太大，但事实上呢，产品还可以啊，产品还可以，因为它不是洋房嘛。是吧？还是偏这个小高层一点，然后就是它的户数也会相对来说比正常要多一点，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就是从豪邦锦上反馈来这个出来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居住圈层啊也不错啊，就是大家普遍的话就是精神面貌啊，然后消费活力啊，然后素质素养啊，还是尚可的啊。
1: 这个项目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短板吗？
2: 短板的话，可能靠近福祉大路这一栋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噪音吧。对对，有一点小噪音，因为福祉大路这边路
1: 西侧这头
2: 南侧这边。
1: 啊，南侧这是福祉大路
2: 啊，对对，
1: 南侧这是福祉大路，
2: 南侧这边对，然后可能有的人睡眠不太好的，可能会比较在意。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中间欢欣老师你也能看到有绿化带是吧？包括他家这个门窗啊什么的，就是选用的都是隔音降噪的，就效果比较好的这种选材用料。所以说，我觉得影响微乎其微吧。
1: 而且我觉得像，东北哈，就是说晚上太晚的话，就是大家睡觉的时间，我感觉好像路面上的车不是那么特别的多。
2: 是，
1: 应该是影响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2: 对，反正我个人觉得，影响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大。但是你要说达到完全忽略不计那种，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对，那有的人现在真是，就现在我身边的人，好像女性朋友就是 就是神经衰弱或者是说睡眠质量这一块不太好的人可能会多一点，相对是不是这个比重、
1: 哦、
2: 是吧，
1: 就女性朋友就是比较敏感，
2: 比较敏感、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0: 甚至我身边还有一些同学什么的，他们得靠这个药物，然后来维系自己的这种睡眠，可能心事比较重，
1: 需要就医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尽量吧，反正你要是觉得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的，尽量往里边选，是吧？然后
1: 就是这次这个六栋应该是最中心的位置
0: 啊，最中心的位置啊，那栋楼也是应该是价格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家的房子，在我看来吧，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家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9000多块钱，然后一万，好像一万出头就能基本上会通吃了啊，就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吧啊，我觉得是，就是按照10000块钱来做预算的话啊，所以说呢，这次下达预售证那个房子的情况呢，在我看来呢都还是不错的，而且都是近期卖的比较不错，卖的比较好的啊。你说芳华府有可能是今年的销冠，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豪邦景上建华呢卖的也不赖，对吧？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南临河街这一块。然后万隆国寺呢，那是宽城的扛把子啊，宽城在去化刘寺这块，那它是 number one。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哈，这三个项目都可以一看，一共大概是600套房子左右吧，对吧？600套房子左右，然后
1: 差不多
0: 啊，供大家。就是能选一阵了啊，如果想在这三个项目置业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楼市预售许可证的情况。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呢，就是昨天我跟小马哥去了一趟中海玉湖园境。中海玉湖园境看完之后呢感触颇多啊，感触颇多。为什么呢？就是没想到这个项目进展这么快啊，都已经封顶了、上次去的时候还没这样呢。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在148平方米的一个康复小高层啊，真是实在是视野太好了。就是我们下去也是走了一圈，没有任何的遮挡物。然后我跟马哥开玩笑说，我说这个不单单现在没有任何遮挡，我可能未来几十年也不会有出现遮挡物。为什么？你要再建个高房子，可能在湖里面建了，也不太现实。
1: 那首先它这个离湖的位置应该是非常
0: 非常非常近，头牌吧，148平方米的一个看景小高层，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24号吧，就是园林示范区然后绽放了，也呼吁大家吧，就是想在鹿园区板块置业的，想在南阳路附近置业的，想买离湖近一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24号可以过去重点一看。
1: 这是什么湖？
0: 同心湖，同心湖啊！昨天我跟小马哥在那块还互拍了一下，然后当然了，我没发朋友圈，我发的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然后也是发了一下，臭美了一下，就是那个湖景还是非常不错的。148觉得小没问题，还有168啊，168。
1: 这个价格现在大概？
0: 价格现在也不是特别贵，我感觉现在就是，10000块钱上下吧。10000块钱上下就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还有呢，就是觉得这个面积大，小面积点的也有，125平。也是可选的
1: 啊，它这个区间还好，
0: 还好，
1: 选择性还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玉湖园境和同心湖境呢，其实它俩就是属于各兄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而且呢，最近的确是卖的不错，因为有一栋楼基本上已经卖光了。
1: 我记得咱们之前介绍那个同心湖境的那个项目的时候，好像卖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对对对，确实卖的不错。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去下面走了一圈嘛，是吧？就是发现，哎，就吹萨克斯的，还有带着小孩去这个溜达的，然后还打篮球的，然后打羽毛球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感觉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啊，就是很有生活气息，而且那个湖光山色呀，就是那个湖面，感觉也很清澈，也很清澈。还有一点呢，就是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就是这边的客群也是非常的纯粹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这几天好像没少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很重要，就是欢欣老师可能也有同感， 就是说你的左邻右舍的素质，小区。

0: 这个业主的素质，有的时候要不同频的话，真的挺闹挺的，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明显，就是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养一些小宠物，但是有一些一部分朋友他可能对这宠物就是过敏呀，或者是比较害怕。啊，可能你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是相处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融洽了。就如果说有一些项目，它可能会，给这些爱养宠物的朋友们设计一个就是单独专门的区域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点哈。
0: 而且呢，我们这几次去这个珠海同心湖，然后附近吧，就看这个珠海这两个项目哈，还有一个最深刻的就是感悟是什么呢？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很负责任，就是。不允许是骑车的呀，骑电动车什么的，就是去湖边啊，都不允许的
1: 啊，
0: 总是有这个值班人员、执勤人员，然后很负责任的，然后告诉你说这块不能下，然后不能践踏草坪啊什么的，就说明他严格一点是好的，
1: 对，
0: 是好事，对吧？
1: 对。
0: 那未来的业主的话，其实你享受到的这个美景啊，可能它的延续性可能也会更好，是不是？
1: 对，就即使说你后续可能我要进一步的改善，或者说我有其他事情，可能离开这座城市，当你再次出售你的房子的时候，它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建议大家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看一看是没有问题的。找不着的话，可以联系我哈，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这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项目的预售证方面的问题，还有想要咨询想要问的或者是其他项目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咨询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何老师哈，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避避坑、避避雷啊，装修啊，或者是二手房或者验房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和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然后有朋友问了，说辉哥，你说这个同心湖这个附近那个项目多少钱？它分为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同心湖境，一个是玉湖远境。同心湖境卖的差不多了啊。玉湖远境的话，上半段我们说了一点，就是10000块钱，
1: 10000左右
0: 啊，10000块钱，对，差不多，125-148平，可能是168平这个稍微贵一点点，因为168平这个改善嘛，套数也少。 它大概能有个目前好像40套左右吧，啊，11500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168。

0: 屏的，它卖的不是特别快，因为它早房款嘛，奔200万了嘛，是吧？然后相对来说就是门槛要高一点，当然了，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看这个168的也是可以的，它的观景效果更好。
1: 这是灵湖，就是我看到这个宣传图片上就是这样的景色，是吗？
0: 对，它这个图片都是真实的，就是这个实拍，
1: 真是挺

0: 心中想象的和这个我们宣传的是不是一样的。
1: 对，他的售楼处也好，他的售楼处是在一个独自的一个像一个小独栋的似的，然后客户谈判的接待呢是在五楼，在五楼那个位置俯瞰同心湖特别美，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营销道具也很，氛围和这个营造也很重要。
0: 对，可能有的人我就是过去看看了解了解，但是你给我展现的这个美景让我一下子就心动了，一下
1: 就
0: 是对，
1: 他
0: 就
1: 感觉这是我未来的生活，
0: 立马啊拍板掏钱了。
1: 对，就包括有段时间，就是带货呀、什么的，主播、就是卖女性的这种化妆品啊什么的，就是往往是男生来带。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啊，从男生的角度上来卖这个东西，可能他的切入点可能又是不一样，往往能更走心，可能是是吧？
0: 对，就是看的角度不同，你呈现的这个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大家可以一家都去看一看，没准可能某一点就被这个人相中，某一点被那个人相中，大家一总结发现，哎，这个项目还不错。
1: 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我觉得挺适合。心中有点抱负，有点理想的，喜欢整点景的。
0: 这个整景是这个褒义词，
1: 褒义词啊，褒义词。然后哎，拍拍照啊，打打卡呀、吃完饭跟家人溜达溜达。牵着溜溜宠物什么溜达的家人，人也可以溜达。
0: 这个下面应该是不允许骑行的是吗？还说可以
1: 骑行好像是不太行。不允许。然后打篮球什么的，
0: 步道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
1: 打篮球什么的可以。然后包括他还有一些提示说，演奏可以，声音别太大，类似这种的，害怕扰民呗，是不是？
0: 确实哈，有的人会觉得是，哎，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但是没有想到你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生活状态了。
1: 对，其实这个项目卖的一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南阳路这块，首先竞品很少，第二个就是能对它产生一些关联性的或者是拦截的，现在没有了。早期的话，中央九阳可续吧，啊，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点客户上的冲突，因为都在一个板块嘛。虽然产品类型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就是这个是竞品关系，但是呢，毕竟离得近啊，客户的选择可能会有的时候也会犹豫啊、徘徊啊、综合研判啊什么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重点溜达溜达。而且呢，24号我也去现场啊，小马哥也应该会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看看。具体怎么个情况？
0: 可以和小何老师来个偶遇，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啊啊、
0: 我们说约在哪里见面也可以哈。
1: 对对对，
0: 就跟着小何老师一起逛一逛，不懂的可以问一问，没准当场你就拍板了，再帮您要一点优惠什么的。
1: 对对，是这样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毛坯的精装啊，毛坯啊，因为10000块钱吧，就是价格的话，如果说再带1000-2000块钱的装修的话，这个好像开发商也不咋挣钱了。开发商一不挣钱，他一赔钱，这个就吓人啊！但就可能就得减配了，是吧？
0: 对，可能我们换句话说，可能就是影响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品质质量了。
1: 对，然后还有一条消息，然后也内容不是特别饱满，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咱们秋季商品房促销月啊，最后一轮那个购房消费券啊，然后出去。这个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啊，完美落幕了。然后呢，政策效应呢也是持续释放。然后呢，市场预期呢总体情况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是5+2的方式吧，是吧？5+2五轮，然后又加时赛又来了两轮，然后全部顺利完成。然后，个人觉得还是这次活动还是蛮成功的，因为住房问题吧是民生问题，同时也是发展问题，它涉及到的行业呀，比较多，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帮购房者就是真金白银的降低购房成本了，而且呢，也增强了购房者的信心吧，包括这个也是稳预期了，对吧？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每个季度有一次是最好的。
0: 我刚想说，小何老师有点贪心，是不是？每个季度来一次。
1: 对，因为有的，因为像有的开发商就没赶上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北湖这个玉冠门华啊，他刚9月19号刚刚开放，他可能还没进入到正式销售的阶段啊，包括这个云南水榭。 同样也是这样，两个都是好房子。
0: 对，其实不仅仅是给我们房企一个机会，也是给一些购房者一个机会。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这个时间节点我就是没有意愿，但是我可能下一个时间节点下一个季度可能我真就是有了购房的需求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没有赶上上一波，我就有点闹心了，是不是？
1: 对，别闹心啊，就是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地儿。
0: 对，尤其是看这次我们又加了两轮的这样一个抽奖环节，就说明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房子的需求还是挺热，
1: 还是挺旺。

0: 旺盛的，
1: 对，挺有热情的，
0: 挺有热情的。这次没赶上也没关系哈，可能冬季的话，年前的话，应该还会有一轮啊，不出意外的话啊。今天内容大致就是这些了，黄鑫老师。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对于房产促销有我们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的。也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复审六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

0: 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一斤二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三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半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夹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半，每半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试 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

0: 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给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一起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哈，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大家在节目的时间上发过来，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踊跃的参与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宝哥要和我们来分享这个奢侈品手表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一些入门的款式哈。
1: 昨天跟店里去了一个顾客呀，就聊到说，哎呀哥呀，各个款式啊、有什么入门款呢、进阶款呢和天花板的款式啊、聊了一聊。所以说呀，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吧，因为大家喜欢手表，像一线入门的浪琴呢、一直到百达翡丽啊，各个品牌吧，咱能想起来哪个说哪个吧，就是这些品牌的入门款大家应该去朝着哪个方向买，然后进阶款是什么、然后天花板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咱们要是讲到手表，那肯定表王百达翡丽肯定是得需要讲的，对吧？所以说百达翡丽我认为啊，入门款呢就是百达翡丽的正装款，比如说女款的4948呀，男款的5227呀，是不是？这些正装款是百达翡丽的入门款，它的入门一般在20多万起吧。然后进阶款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那不用说了，就是很火的鹦鹉螺跟手雷了。因为最近这些年呢，10年以来啊，鹦鹉螺跟手雷都已经炒上天了，基本上全系超工价。再一个说百达翡丽的一个天花板在哪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星空6102啊、6104啊，包括就是你有认知的啊、懂行的。百达翡丽的手动万年历5270、5271，包括它的五二七幺。

0: 的一个蓝宝提防钻的镶嵌系列，工价都达到300多万以上了。嗯，所以说基本上天花板就是星空跟它的手动万年历提防钻的一个款式吧。
1: 嗯
0: 嗯，然后说完最大的，再说一下入门的一个这个牌子，那就是我们说的浪琴。
1: 嗯，
0: 浪琴其实这个品牌啊，它的咱们看的产品线呢，入门的款式是比较便宜，但是浪琴这个品牌是非常牛的一个品牌。
1: 嗯，
0: 浪琴在20-30年代、30-40年代制表的时候，可以说就是百达翡丽和劳力士在那个年代都得管他叫个大哥。
1: 嗯，
0: 因为浪琴的计时表很牛，所以说呀，现在浪琴呢，我们认为入门的款呢，那肯定还闭眼入名将，因为名将一直是浪琴最近这10年来一直比较热卖的，而尤其是浪琴名将里的八只月相，我认为是2-3万块钱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款式的表了。因为它能代表浪琴的造表工艺，而且它一个20000多块钱的一个工价的手表，它把这个功能做到年历跟计时融合到一起，而且它这个计时机芯呢，7750搭载的机芯呢，就是耐用度非常高，故障率非常低，我觉得是20000多一个年历加计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表款吧。
1: 嗯，
0: 如果浪琴进阶呢，你可以选飞航系列，因为最近的一个新的款式，这个功力也不错的。然后浪琴的天花板呢，可能工价不太高，但是你一带到它，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懂表的人，而且也不会小看你的段位。
1: 嗯，
0: 那就是浪琴的经典系列，可能是也不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你带经典系列，你肯定是更懂表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说卡地亚，因为卡地亚是做珠宝的嘛，是不是给利丰集团年年挣钱最多的一个系列了，是不是？最懂事的一个孩子，给利丰集团年年他是当家花旦。因为卡地亚这个品牌有珠宝，所以说它的产品线很全，所以说我认为卡地亚入门那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蓝气球或者是帕莎。进阶呢，可以大家可以去选一下的山都市，因为山都市这个系列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历史跟文化的，因为现近代社会第一块手表大家都说嘛，山都市是鼻祖，所以说卡地亚呀也是比较有历史的。但是现在可能手表机芯质量品控一般，那就是因为它太追求量的一个变化了，外在的设计卡地亚一直都走在前列，大家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嘛。但是卡地亚的高端呢，那就不用说了，那这肯定它就有一个高端珠宝的定制系列。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手表啊，天花板呢，那可能就是很高了。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出一些珠宝定制款，因为它的高珠款式啊都非常贵，甚至动辄都是1-2百万起，所以说它的天花板就是高珠定制。然后我们说说江山盾吧，千年老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江山盾不用说了，大家一说，那入门款式那肯定是纵横四海，因为首先它在这个江山盾这个系列里，它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二呢，在运动表里它也比较能打；三呢，就是这个，它这个纵横四海系列，入门可能价格也是江山盾里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所以说之前跟大家讲为什么纵横四海这么受大家欢迎，群众基础好，然后表的款式也有辨识度，再一个就是它的定价相对来说比较亲民。那如果进阶呢，那就肯定就是选江山盾的正装表了，传承系列了，是不是？工价30-40万的你带到这个，就证明你对手表的品味又入一层，你是进阶款了。如果要高端天花板，大家也都知道，玩表的表友，江山盾有个阁楼工匠款，就是他所有的阁楼工匠款全部都是限量款，而且定价呀、功能复杂度啊都非常高，那就是定价也非常高，所以说他的天花板就是阁楼工匠了。然后咱们再讲讲艾比。
1: 嗯，
0: 哎呀，艾比这个品牌啊，大家一直都说它就是靠一个系列养活了一个品牌，所以说呀，那艾比的进阶，艾比的入门啊、进阶呀、包括天花板呢，大家就都可以上皇家橡树里去找了。
1: 嗯，
0: 便宜的就是入门款，然后价格再贵一点就是进阶款，更高端的，比如说镂空。

0: 啊、推飞轮了，那个就是它的天花板了。所以说橡树艾比很简单，你就上橡树里找。要如果你特别身材魁梧，也考虑考虑离岸。但是呢，大家如果选择艾比这个品牌，我劝大家呀，尽量都在皇家橡树这个系列里找，不要买离岸，因为离岸二级市场保值程度不是太高。再说说万国吧，万国呢，我认为啊，可能是那就如果入门款肯定就是飞行员了，飞行员系列应该也是万国最有历史，然后入门门槛相对来说较低的，像马克呀、它的一般的入门价格就2万多就买下来了，
1: 嗯，
0: 二级市场1万左右。嗯，它的进阶款呢，我认为是你要带万国，让人觉得你更懂万国的话，你肯定要带工程师系列。虽然工程师系列在二级市场不怎么保值，但是工程师系列确实是万国最有设计感的，而且万国最用心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届日内瓦表展，它别的都没出新款，但是就是尤其围绕着工程师的系列出了那么多新款的表。所以说万国厂家的意愿呢，是把心血去投入到这个工程师，但是可能市场反应还不如这个飞行员呢，不如这个波涛飞诺，不如葡萄牙系列。但是做工程师万国肯定是用心的。要如果进阶款呢，我认为这一次日内瓦推出的彩陶万年历系列，我觉得也绝对是万国的天花板，也很受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反正这期咱就讲这么多吧，琳琳。
1: 好的，因为手表的品牌也非常的多，但是咱们说真正能纳入到奢侈品牌的，可能我觉得宝哥说的基本上也都涵盖了，而且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熟知的一些品牌。然后每个品牌呢，它又分为很多的系列，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也说，哎，我听咱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说的我也有点动心了，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奢侈品牌大品牌，它的入门款的手表的价格也并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我努力或者是说我在二级市场上购一购也是可以入手的啊。那你可以详细的来跟宝哥咨询一下，比方说你多大年纪呀，你平常日常你是什么风格呀，有的人他喜欢休闲，有的人他是商务精英，他是白领，有的人是总做运动，对不对？你不同的身份你都可以搭配不同的手表，然后你偏好什么样的类型啊，你都可以详细的跟宝哥交流，因为宝哥在手表这一块是非常专业的啊，可以针对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提一些有参考性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好吧，听众朋友们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和宝哥来联系。那宝哥个人的这个号码是15943058，15943058。如果你想在节目上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的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哈。刚刚在第一时段和朋友们聊了很多关于手表的相关问题，那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包包啊、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啊。我们虽然说手表最专业，但其他的方面也是相当专业哈。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今天第一位朋友发过来一块万国飞行员的手表，戴了4-5年了也没有进水啊，昨天

0: 看，突然发现有个白色的刻度卡到表针上了啊，卡住了，有点蒙圈呢。说老师，这种情况我已经过保了，需要换表盘吗？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嗯，
1: 首先呢，可以肯定的说，不用换表盘，因为你这款呢是万国的大飞行员系列，所以说飞行员系列啊，因为万国的表大家都知道，它就造的特别大，
0: 嗯，
1: 它这个机芯也大，表壳也大，表盘还大，然后夜光呢也大，所以说呢，正常像劳力士啊，它的夜光啊都有一个金属框框镶嵌到里头，然后呢把这个金属框框镶到表盘上。但是呢，飞行员系列为了突出它这个夜光啊很大，所以说它没有边框，直接做这个夜光，直接就把这个夜光粘到表盘上。但说实话啊，其实手表的表盘的刻度啊，我认为啊是那种镶嵌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多少年也不会变。所以说像它这种如果用胶粘的这种刻度啊，经历过一些年之后啊，这个胶性啊，如果这个胶性变得比较就是有点变质了，可能它的牢固度就不高了。而且如果你在遇着你有这个磕碰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刻度震下来。所以说这个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拿到店里，我们找师傅把这个刻度取下来，再重新给它粘回去就可以了，可能就收你个手续费。要如果你是宝兴的客人啊，就像这种这种小活计呢，到店里师傅免费给你粘一下都可以的，没有问题。嗯
0: 嗯，好嘞，不是啥大事儿啊。嗯，后续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让老师给看看他这二代绿鬼，12点位夜明珠手蹭大理石板上了，珠好像掉了。上网咨询说一个陶瓷圈10000多啊，太贵了。你说不换吧，看着还别扭，能不能想办法给修复一下？嗯。
1: 首先呢，因为我觉得啊，你要如果这个夜明珠坏了，你就换这个表的陶瓷圈。我觉得手表啊，维修维修嘛，就失去了修的意义。所以说，有些毛病是通过维修可以来解决的，没必要。我认为啊，以前呢老的这个维修师傅都讲啊，
0: 嗯，
1: 要如果就考虑换件，那是你没能耐的表现。但是早期啊，像我师傅那阵儿啊。老国营钟表的时候可能也是物资匮乏，所以说手表坏了都是修。
0: 嗯，
1: 齿轮如果倒了都能把轮齿给它栽上，如果这个轮尖折了就把这个轮轴给它栽上，所以说一切东西都可修。
0: 主要想换没东西，没零件，
1: 想换没东西。所以说你像现在有些中古表啊，像一些老的中古怀表啊，那这东西坏了你必须得修啊，因为没有配件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就是被售后洗脑了，因为售后是愿意让你更换配件的。
0: 嗯，
1: 一他省事儿，二能管你要更多的钱。
0: 嗯，
1: 所以说你因为这一个小夜明珠啊，没必要去更换一整个这个陶瓷圈，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啊，因为劳力士啊，它潜航者系列这个潜水表啊，这个夜明珠啊，确实是很容易损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手表最突出的地方，而且这夜明珠啊，它是有个弧度鼓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不注意很容易就容易把这个夜明珠给磕坏了。所以说现在啊，市场上能找着这个劳力士这个潜航者的夜明珠啊，而且这夜明珠其实在加工生产上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所以说你的夜明珠坏了可以抠下来重新再更换一个替代的上去，而且跟原装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是分辨不出来的啊。所以说大概更换那个夜明珠的费用大概500块钱你就搞定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要想着去换个陶瓷圈花10000块钱。嗯
0: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哎，看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大块，这是蜜蜡吗？我还不太认识这种大吊坠哈。
1: 嗯，琥珀
0: 啊，琥珀啊。他说我长辈在元旦过节时候送我的，我才20多，戴这个感觉不咋合适，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什么东西，价格多少，以后这个人情怎么还？嗯，
1: 哎，我觉得玩文玩呢，没有什么年龄合不合适的。我之前呢有一个顾客，就是他给孩子订了块表，这孩子呢，才上高中。 但是他求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唠了。
0: 嗯，
1: 他戴个那个手串，我说孩儿，你这上高中你就玩手串啊？他说叔叔，我啥手串都玩。他顺着书包里头掏出来有十来串，
0: 哎，
1: 各种不同的那啥。我说那你这年龄玩手串？
0: 早点儿啊。
1: 对呀，我说早点儿。他说没有啊，我们身边我同学可多跟我一样爱好的，喜欢手串儿的、
0: 哦哦、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玩啥东西，只要你心里够强大，没有啥年龄之限。
0: 是、嗯、
1: 喜欢嘛。

0: 还真不分年龄，真的。嗯、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爱好，那谁规定年纪轻的就不能喜欢了？但是我感觉，就是总戴个手套，完了就是这样滑了，就是好像在那盘那个珠子，这个行为，包括拿小刷子刷，略显油腻。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上了年纪的证明吧。那毕竟小年轻人的玩的他是少数，主要好像这个男人一过了40，好像就自动解锁了这个爱好。
1: 嗯，得有钱，要不然也没时间养这个猪串啥的，是不是？嗯、
0: 而且这玩意儿宝哥说过嘛，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一个成文的标准体系来给他定价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便宜的也能刷，贵的也能刷。
1: 嗯嗯，所以说你这个是琥珀，因为刚才琳琳说，不是你这个是
0: 蜜蜡。
1: 琥珀
0: 啊，
1: 咱们就是一般来说呀，其实管透明的都叫琥珀
0: 啊，
1: 要一般不透明的或者半透明的，我们就管它叫蜜蜡了。
0: 啊、
1: 但是它俩是同一种材质
0: 啊。
1: 这个材质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几千万年前这个松树油子掉到地里了，地壳变动，然后经过挤压形成的这种材质。那说白了，它就是树油子。咱们可以通俗点说，所以说呀。蜜蜡跟琥珀的硬度非常低，钻石的硬度是10级，那这个蜜蜡的硬度呢，就相当于2到2.5吧，就说白了它非常软，如果你用高温呢，一烤它就化了，要如果不小心一磕碰，它还容易碎裂掉茬，所以说呀，这个你要是佩戴起来得注意，然后一般来说，我认为现在只要这个。琥珀跟蜜蜡不是什么极品，就是大陆的通货的话，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在，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如果它通透的话，可能能达到80块钱一克。
0: 吓死我了！我寻50-60万呢。
1: 不能。
0: 咱们节目好像好久没出现过50-60块钱的这个商品了。
1: 但是琳琳，你看它50-60块钱一克，但是他拿来这个吊坠啊，估计也得有30克吧，
0: 差不多。
1: 那就是它这一个吊坠价值也1000多呢。
0: 嗯，
1: 那你要这么想，一个松树油的要卖到1000多，那不也挺贵了？
0: 那倒
1: 是
0: 是。
1: 所以说，但是这个蜜蜡呀，我觉得挺适合女人佩戴的，尤其是作为像它这个吊坠啊，秋天呢、冬天作为毛衣这个吊坠戴在那个毛衣外边。琥珀跟蜜蜡这个色是金黄色嘛，
0: 嗯，
1: 所以说跟你这个搭衣服啊，就是配这个色，我感觉，其实女生戴着挺好看的，但男生戴一般都是戴蜜蜡或者琥珀的手串了，
0: 挺美拉德色系的，还正好现在戴，行，反正价格大概就是1000左右吧，差不多，
1: 对，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然后你就摇一下它的重量，大致推算一下的，
0: 好，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为你解答，你可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像这种琥珀就不用总在手里琢磨它了是吗？还是也要
1: 不用？琥珀没有盘的必要。刚才像琳琳说那种珠串啊，要如果戴手套盘的，那一定是木质的。珠串儿
0: 啊，
1: 要如果像有一些珠串呢，是不需要戴手套的，就需要汗液给它包浆的
0: 啊。
1: 比如说那个星月啥的，是不是？他有的，他也挺多说道的，反正。
0: 那这要是说就是不戴手套，光用手给它包浆了，这只能他自己戴了，别人我感觉戴不了。
1: 但现在他们盘手串啊，那种手动是最那啥的了，
0: 最珍贵的了。
1: 不是，手动是最低级的了
0: 啊，最低级的了。
1: 他们现在有电机了，把那个手串往电机上一放，然后那会儿有个自动刷子贴着它，然后电机呜转，就说白了，转一个小时，盯你盘一个月，你都盘不出那效果。
0: 那就失去意义了吧？我觉得这不是正好用手盘，然后还活动活动筋骨吗？
1: 那对呀，那
0: 电机那是有啥意义呀？
1: 那它能快速包浆啊，能把这个东西，因为有卖珠串的人。爱那么用，因为他把这个养出包浆了之后，可能会卖得更贵一些。
0: 那他要是为了卖，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毕竟人只有2只手，又不可能24小时都在盘它，
1: 对，
0: 可能是会更快一些哈。好了，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发来的图片，看看，他说我在一家收受黄金的地方买的表，它上面还写着回收名表，黄金卖了12000，完了我还加了2000，买了一个万国博涛菲诺南表，超级喜欢，戴了2年了啊，但是最近手头不

0: 宽裕，去了一家二手店，他们帮我查了一下码，说货不对版，我就懵了。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处理？没了主意。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比较懒乎的地方。那你如果对这个店面呢之前没交易过，或者是说对他也不是太熟，那你买完这个表应该立马就上找一个鉴定的呀，或者说上别的店问问你这个表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都戴两年了，对不对？
0: 你买之前就应该问呢，14000也不是小数目哎。
1: 对呀、啊，再一个说、啊，首先给你定一下性啊、哦，你这个东西如果查码了，你这个货不对的版，就证明你这个表是假的。
0: 对呀、啊，
1: 假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做假表的人，他拿一个真表的个码，然后去套到刻到你那个壳上。但是做假表的人呢，他就是套一个号码，就是所有的假表都是这一个号码。所以说你查码的时候啊，他那个假表可能跟你这个货码就对不上，所以说你这个表肯定是假的了。那假的没价值，你这14000就亏了。但是呢，我给你分析啊、哦，就是两点。一点呢是收黄金这个他知道是假的，他就故意欺骗你，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挺低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呀，是因为这个收黄金的地方他收表不专业，可能他收的时候就把假表当成真表收了，
0: 嗯嗯，
1: 但是他也当把这个假表当真表卖给你了，但是最后出问题了呢，那可能是你要再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了。
0: 嗯，
1: 因为别说就是说逮这个收黄金的，就是很多要是如果要是说道德底线不高的一个二手商家，你待了两年回去人家不承认，你没法举证，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就是你要如果走诉讼的话，那法院不讲究吗？谁主张谁得举证啊。
0: 嗯，
1: 你得证明你这个东西是在人家买的，花了多少钱呢，对不对？
0: 嗯，
1: 但是那两年之间这个表究竟你有没有修过，有没有换过，是不是自己做的手脚，或者怎么样了，都很难说，
0: 没法说，
1: 都没法说。 嗯， 嗯，
0: 太难了。你现在人家有的都说的离开柜台我都不管呢，你就哪怕你去个卫生间回来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里边给我掉包了，你别说两年了，这太难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尤其是买二手的东西啊，其实一定要注重这个商家的信誉，这个商家的担当啊，决定于你日后在使用二手过程中是否省心，是否能避雷，是否能踩坑，都很重要。
0: 我们节目就这么说，你哪怕就是说你走三方平台都可以，花点钱几百块钱保你一个买个安心，对不对？买二手的这个商品之前啊，在付款之前，咱们拉个群或者是怎么样，咱们走一下这个三方平台，你看老板敢不敢？他要说哎妈，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他那个东西十有八九他有问题。那大大方方走一下，如果说确实没问题，你买着不是也安心吗？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咱也没少花钱呢。
1: 其实走三方倒固然好，但是有一个弊端呢，一是耽误时间，二呢，人有的商家一两万的表，人家不愿意给你走平台。
0: 嗯，
1: 我就教你个绝招，你知道吧，林林？就是你在这块买了这个表。可能当时你带出来之后，你再上其他一家二手店，假如说你在 A 家或者 B 家买，你上宝兴再问问价，你说上你家看看这表回收多少钱，是不是让人其他二手商家给你免费鉴定一下。但是人家如果说收给你价格了，证明你这个表就没啥问题。那人要是说以理由给你拒绝出来了，或者是说你是假的，你不能第一时间再找回商家去跟他沟通吗？对不对？
0: 可是那不就得先付款了吗？你不付款人家能让你带出来吗？
1: 你不付款你也可以啊。你说你到某家，你说我跟宝清熟啊，能不能拿去让他试试，让店里帮我看一下呢？那要如果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嘛，那你要不害怕我这东西也经得起考验，那你就看呗，是不是？
0: 嗯，
1: 那所以说如果顾客要买我店里的东西，说哎我能不能找一个我认识的维修师傅啊，或者是我认识的一个懂这个表的帮我看看，那可以看呢，随便看嘛，对吧？
0: 嗯，
1: 没问题的，是不是？你没交易之前，你没给我钱之前，我可以先让你拿去看，然后你觉得东西没问题再给我钱都可以，那是没问题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表有瑕疵啊，你或者是进过水啊，或者你这表原 标不原装啊，有不同组件，那可能是你就会害怕人家拿出去看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对呀，
1: 真金不怕火炼嘛，是不是？
0: 嗯，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其他朋友，你如果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然后回来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北京时间9: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同时宝哥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那宝鑫 VIP 的一个看货号哈，也欢迎大家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这有一瓶 XO 存了几年了，这个算老酒吗？有流通价值吗？
1: 正常来说呀，这个酒啊是越陈越香，但是跟大家更新个概念吧，就是 XO 啊这种酒啊就是不太适合长时间存储。
0: 嗯，
1: 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XO 啊，它一般都是葡萄酿的酒，所以说我们认为啊，就是水果酿造的酒都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如果时间越长口感反而会下降，所以说呀，这个 XO 啊一般都是，哎呀，新酒比老酒更值钱，它跟粮食酒不一样。那说我们说洋酒，说那个老酒好喝，那指的是威士忌，就是威士忌，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大麦酿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所认为，你无论是大麦也好，是高粱也好，就是只要是粮食酿的酒，那肯定是越陈越香。大家都知道茅台就是糯高粱酿的，对吧？
0: 嗯。
1: 但是这种葡萄啊，这种水果酿的酒，比如说红酒也是，它最佳适饮期呢就是10年以内，超过10年它口感也不好。所以说红酒啊跟那种洋酒的 XO 啊，大家一般就尽量在10年之内啊就给它喝掉。
0: 嗯，
1: 如果储存时间长了反而不值钱。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酒啊，如果新酒现在回收2000-3400吧，但是你要存了几年，可能价格还得下降点，20000出头，不是2000出头，2100-2200那样吧。
0: 嗯，好，那这位朋友你自己来判断一下好吧。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继续来沟通。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表，在松原一家店买的厚钻宝珀啊，买了1年不到，我发现我发微信联系人家说我自己磕的，他就是转圈那个钻完了掉了一颗钻。
1: 嗯，
0: 他发微信联系人家说他自己磕的，不保他，扯皮一周了，然后说修补钻石我自己花钱要3000，服务态度体验感极差。我想问问小宝老师，咱们长春本地修复贵吗？
1: 不贵。我认为啊，你要这个找一个台面一样的钻石在镶上，我感觉有1000块钱在宝兴就肯定能给你搞定了。但是这种现象啊其实挺正常，因为为啥跟大家说买原钻的呢？因为你后镶钻呢，其实你这个咱先别说钻石质量咋样了，但是你就是镶嵌工艺跟原厂的都没法比。因为我们认为啊，在坊间原厂镶钻的钻石啊基本上很少有掉的，但是呢后镶的呢有些时候往往不是说你磕了，就是因为它钻石镶嵌的不够牢固，它自己时间长了这个镶嵌的爪自己就松脱了，就掉下来了。但是你扯皮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呢跟我说的一样，就是你没法举证，所以说你没法证明说是人家镶工的事儿，对吧？人家说你磕了那也正常，所以说这个东西，哎，要是我都不回去找了，就自己解决吧，花个1000块钱找一颗钻石然后给它镶嵌上就得了。
0: 在那儿修人要他3000呢，宝哥认为1000就能搞定的事儿。
1: 对，我给你省2000，是不是？你心里头平和点就行了，把心态放平，就 OK 了。
0: 哎，问一下宝哥，因为马上要来到双节了嘛，中秋啊、国庆啊，店里是怎么安排的？都正常吗？
1: 正常营业，因为我们是。 哎呀，这个地球不爆炸，我们就
0: 不放假。
1: 不放假，对、
0: 对、
1: 那个，
0: 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咱们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会来长春玩，然后他比方说，你像这个有一些东西啊，项链儿啦、手表了啥的要修，不正好如果咱家营业就给弄了嘛，就一
1: 可以没问题。要有粉丝啊，或者是说有听众啊，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微信联系我们，或者要是微信不方便，直接打我5588那个电话号就可以。
0: 嗯，
1: 昨天还有一个双聊的顾客，
0: 嗯，
1: 四平双聊的顾客来，哎呀着急说啊，然后还有个表着急修，要配一节表姐，我们让师傅等到他正常6点下班，整到他7点半才把表姐装上，这都可以啊。
0: 嗯，
1: 要假如说咱们的客人呢有特殊的要求，都可以早点营业也好，或者是晚点关门都没问题。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整个的宗旨就是为听众服务，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随时联系宝哥就可以了。整个假期中秋和国庆咱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好带孩子陪家人来长春玩，然后可以顺手把你这个一些这个小物件拾掇拾掇保养保养都是可以的哈，可以随时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哈，一定服务到让你满意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在抖音相中的这个是劳力士16013极品单表，说是正品盘底后改渐变蓝色，要42600块钱，想问问老师值不值，如果戴2年以后赔的会多吗？
1: 哎呀，现在真是，就是我觉得抖音真是挺伟大的。因为有些时候在市面上你很难见到的表，你在抖音直播间里都能看得到。我真佩服这帮商家在哪儿把这个表
0: 划了
1: 去划了出来的。
0: 嗯，
1: 因为这个16013呢，我跟你说都不是90年代的表，都是70-80年代的表。你可以想象啊，要如果人呢，现在50-60了，都得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说手表50-60。可能是啊，手表保养得当肯定比人的寿命要高，但是50-60年的老表了，而且啊咱们就是目测呀，就你看你发过来图片呢，这个链带都很松脱了，包括呀这个 K 金的部分也磨损了，最重要是它是得把盘面后换的。
0: 嗯，
1: 你这个就算一个组装表，而且后换这个盘面啊，就是懂行的人都知道，老款的劳力士哪有这个蓝盘呢？你就是蓝盘都没有，你还整个渐变蓝，你用最老的一个手表配一个最新款的表盘，那你说带出去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让人怎么看？说这个手表是什么什么什么品牌啊？劳力士还出过这个款式？
0: 哎，一看哎，劳力士出新品了，我得问一下子，我怎么没看见过这个盘呢？
1: 首先呢，就我觉得它不伦不类。二一个，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它要卖42600，这个手表如果没镶钻，我找一块16013，这块手表最多最多啊、哦，就是这种品相，我就能给到它20000就不错了。你后做一个盘，我就给你按最好的工艺去做，你给你个2000块，22000块，他卖42600，当然了，可能给你留讲价空间了，可能你讲个3000-2000的，要39000的成交的话，他纯利润17000块，那17000块，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这种，哎呀，我就比较老实的商家，也不卖后钻的，也不卖组装的表的商家来说，我们卖一块什么样的表能有17000的利润？那我估计得大几十万的表，可能卖好了能有17000的利润，那是多么诱人呢？那在这个手表上，那就是快翻倍的利润了。所以说，你买这个表就是天大的一个坑。你看着，哎呀。可能我要讲价30000多买下来一个劳力士挺便宜，其实你没深刻的去了解这是个什么时候的款，然后它机芯状态怎么样了，这外观状态怎么样，将来你卖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你这个东西，我感觉

0: 西施的表上都不会收你这东西、
1: 嗯、
0: 就是贵贱不值钱人家不要，因为啥？因为人家不会卖也卖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你千万慎重啊，可别说待两年以后了、
1: 嗯、
0: 你就出他的那个直播间，我跟你说你就得赔一半，
1: 可别买、
0: 嗯、你自己心里掂着吧。
1: 嗯，这都话都给你说到家了、嗯、你要再硬买呢你真是说听不进去了啊，听不进去了。好了朋友们，先为你解答到这儿，这样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加宝哥微信私下可以再交流。你在相中啥表了你先问问宝哥，我感觉你这个不太准成这个眼光，好吧，15943058 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生日收到男朋友送的芬迪的包包，今年的一次也没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灰色，有点显老。再一个，我身边朋友都背 LV 香奈儿的，我也背不出去，所以想问问老师，这种包如果出手能卖上价吗？全新的啊啊。
1: 全新的芬迪包在二级市场啊，确实不怎么保值。
0: 嗯，
1: 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说啊，其实你芬迪这个品牌啊，不造 LV、香奈儿、迪什么，都是一线重奢品牌。
0: 嗯，
1: 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包啊，只是在二级市场不太保值，但是我觉得这个牌子也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你男朋友心里，他也没是说图一便宜去买这芬迪包，因为这种包包啊，它在二级市场不值钱，但买新的时候一点也不比 LV 便宜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哎，别太辜负你男朋友这个心思。
0: 嗯，
1: 刚才你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你说送女朋友东西是事先跟她商量商量她喜欢什么款，投其所好的去买呢，还是自己做决定然后去认为女朋友适合这款给她个惊喜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也有点两难，是不
0: 是？
1: 是
0: 挺纠结。有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有的时候我挺理解男性朋友们的，就是我感觉怎么做都不对，就是然后就是挺能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嗯，不容易。
1: 哎呀，所以说博红颜一笑挺难的，
0: 挺难，
1: 是不是？
0: 嗯，有的时候你送吧，你送不到人心坎上，人还真不领情，你没办法。你说你要跟他商量吧，又没有那种惊喜神秘感。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挺为难的，是不是？
0: 嗯，所以说这个包，那要是说他想出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呢？
1: 哎呀，这个包比较正装包，但是可能要出啊，要是你的柜台我估计得2万多，但是现在要回收可能你要赔一半吧，应该1万多吧，五折大概我保性能要啊。
0: 嗯嗯，这个小包烟灰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也比较百搭吧，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能背得出去的哈。你要不然你自己再看看。
1: 我觉得我跟琳琳同感啊，其实我觉得他女朋友不在于这个颜色能不能背出去
0: 啊，
1: 因为他说了那一句话，是不是觉得男朋友没送 LV 跟香奈儿，他心里挺失落的？
0: 但是价不是差不多吗？
1: 对，价差不多呀，但是他没理解到他男朋友这份心呢。我觉得可能是，哎呀，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吧。
0: 嗯嗯，反正如果你想出的话，价位就是这样，可能要5折左右吧，好吧。

0: 然后具体的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再和宝哥来沟通。嗯，
1: 对，所以说哎呀，没有啥背不出去的，觉得怎么这芬迪比香奈儿跟 LV 掉价呀。那我小时候我们同学都买那种军绿的书包，都是买现成的，那我家条件不好，我妈给我做一个那个也是拿绿布缝的，我觉得也能背出去，对不对？
0: 嗯，
1: 那只要是送你那个人用心了，那啥包背不出去啊，是不是？
0: 嗯，是
1: 在于你理解没理解这份心，是不是玲玲？嗯，
0: 是，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吧，好吧。然后后续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男性朋友确实是挺难的，可以再多相处，多了解了解，看看女朋友到底是什么喜好。其实女人的心思也挺好猜的，你看再留意留意。嗯，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吧，他发了一盒这个酒哈，他说老师我有一盒茅台53度200毫升一瓶啊，它这是礼盒装，然后里边还带了两个小杯子啊，好精致啊。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是金的还是银的这个杯哈，这种酒回收什么行情？
1: 这个是茅台呀，最近出的一个礼盒，然后它这礼盒里头啊有两个喝酒的小杯，还有一个证书，然后呢有一个2两的啊，它这个咱们看这瓶茅台是那个200毫升，4两的一个茅台。所以说它的回收价格啊，现在可能这个礼盒我们回收大概能给到你845那样吧，大概这么的一个行情。这个酒是回收的，它就是属于茅台纪念酒的一个礼盒系列。
0: 那它这个杯就是4两的杯？
1: 不是，它这个杯是一个工艺杯啊，但是咱们瞅着它是银色的，但是大家可以知道我给这个回收价格，这个杯肯定不是银的，它也它跟银材质没啥区没啥关系，它就是一个合金的一个小酒杯，就是
0: 材质没什么特殊的，
1: 对，没什么特殊的，看着哎挺漂亮，挺美观的。
0: 挺好看。好，那这位朋友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我有个欧米茄的石英表，在农贸市场换了一个30块钱的电池，3个月没到就走走停停，然后去欧亚又花260又换个电池，1个月走走又慢了，这种情况是表坏了吗？石英表也需要保养吗？
1: 石英表正常是需要保养的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这个问题给你诊断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是吧？
0: 哦，
1: 那你30块钱的电池也换了，260的也换了。其实我跟你说，他俩，从这个电池这个功能上，它没有啥区别，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那就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这个手表需要保养了，轮系之间呢摩擦力太大，出现偷偷停停；二一个就是你这个手表的适应线路板是否有问题了，你这个输出振频不稳定，时快时慢，走走停停。所以说你这个得到店里头让师傅做一下子诊断。所以说这个就是啥呢，你这个欧亚商都也好啊，还是这个农贸市场，他们都没真真正正的去给你诊断这个问题，总认为石英表不走，第一感官先换块电池吧，先把电池钱挣到手再说，有毛病回来再说。所以说我觉得这不负责任，你就必须当时假如说你这个在农贸市场30块钱换电池了，到欧亚他不应该再给你花260换块电池啊，对吧？那你都应该找他去，你把那30块钱的电池给我换回来，你不是电池的事儿，你收我这么贵的钱换了个电池又不走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不是电池的事儿啊，就是我说的那两个问题，然后具体让师傅给你诊断一下子，究竟是需要保养了，还是需要这个线路板哪块有问题，做个更换线路板。
0: 还是到专业的地方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吧，好吧，不是电池的事儿。这位朋友，这样后续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你来添加哈。那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哈，欢迎大家联系宝哥。那比方说今天在节目之上为大家解答的问题，有的朋友说我还想要问啊，解答的这个我没听懂，我还想再继续问，都可以在线下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另外一个号 号码宝星 VIP 的看货号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这个号是啥呢？58那个号是你直接可以联系宝哥啊，有事你联系宝哥。然后这个看货号是VIP 的客服在运营的，就是每天咱店里到啥新货了，他会大量的更新这个朋友圈。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我挺喜欢的，你是包啊，是首饰，是表啊，我时刻都想关注一下，有好的我好及时下手。你加这个号15504484个7，15504484个7，好吧，朋友们，这两个号都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抖音和快爪正在直播，广播频率 FM100.1 正在收听，可以不是正在直播可以收听，也可以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进我们直播间啊，在抖音快爪直播间向我们提问，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就可以有什么事跟我们交流啦。哎，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向我们提问。有什么汽车用品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没啥玩意儿，扔扔下地什么的。哎，那天看，对对对，说个正经事儿啊，那天看一个说什么石油的，看一个博主说的，哎呀，以后油车呀会越来越便宜的，为什么？因为汽油越来越贵了。哎，这个事儿吧，它不一定啊。这个油价跟车价呢，其实没有必然的关联啊，因为有电。以后由石油的，再说一遍，80%的石油都用来做什么塑料啦，哎，做什么化肥啦，咱们常见的这些东西啊，生活中间咱们穿的衣服，除了纯棉的之外，其实纯棉的也跟石油有关系，因为种棉花需要大量的水和肥，种棉花其实挺那啥的啊，哎，对，情感方面也可以提问啊，那个。比如说咱们穿纯棉的衣服，棉花如果手工采摘的话啊，那个就比较费劲，所以说都是机械化收割，哎，就有那个联合收割机来收棉花的。棉花的种植呢，也是需要用水用肥，大量的水和肥呢，有水有肥这个东西也得需要石油，对吧？运输啊、纺织等等的都需要，那更别提咱们穿的化纤衣物了。90%的化纤衣物其实都来自于石油，都是石油制品。咱们用的塑料啊，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话筒上的这个塑料啊，电线的外皮儿，这也都是石油制品啊。咱们用的那个打仗叮当互相撇手榴弹是吧，买10块钱手榴弹我崩扔王小强家去，哎，那个里边的火工品，哎，炸药什么的也是石油产物。化肥咱们种地是吧，种地用的化肥农药也都是石油制品，所以80%的石油用来做这些东西了，只有20%左右才做成了汽油、柴油这些燃料油，来给咱们开车用啊，开飞机用啊什么的，哎，火车用电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油价就直接能反映在汽车上，因为现在很多咱们，尤其咱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燃油都已经就是车用燃油都已经换成了什么电的，咱们电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很可怕的一件事哦，也就是说现在。加油站的买卖少了70%，你说加油开以前开的加油站那是摇钱树，现在开加油站我估计要赔钱，所以说油价的涨或者是跌，对国内老百姓出行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啊！十一期间，尤其这个十一期间，看了交通部还有那个旅游部门发布的那个十一期间中秋期间的那个警示啊，旅游警示说这个自驾车出行人数能达到1到1.2一次，但是这个是指自驾车的啊，那个别的不算，还有公交车呀，还有公交通这都不算，说自驾车出去玩只为了出去玩预计都1到1.2亿人次，咱们才14亿人呢，对吧？所以说可能咱们的一个中秋假期一个国庆假期的那个旅游就相当于很多国家全国老百姓那么整一圈，整个欧洲加一起才1亿多人，你想想我们一个假期光自驾出游的人数预计就达到1亿多人次啊，当然人次和人都不一样，你可能一个人开了好几趟也算，所以在未来的一段可以预测的时间内，我们的燃料市场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基本上就稳定在这个状态了，你说100%电车这不可能，但是以现在70%的电车渗透率来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家附近加油站还坚挺，因为燃油车存量还有。我们说的是这70%的渗透率是指买新车的人，啊，说100个买新车的有70台是买了电的，30台是买了油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新车销售，而二手车和已经存量的这个已经有的这块，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因为

电车这几年也就不到十年吧，那再过几年之后，可能等这个电车的存量上来，那就电车的存量可能就达到70%了，那加油站就更难了。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国内这个。国内的燃油车市场基本上已经萎缩到全球，比例最低的水平了。按比例来说啊，比例最低，比如说，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美国市场，美国市场的电车覆盖率不到10%，100台车，哎，只有10台车不到，大概9台左右、8台左右是电的，剩下的90%都是油的。为什么呢？第一，它不缺油；第二呢，就是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呢，就是广告宣传这块管的比较严，老美的广告宣传确实比较严。咱举个例子说，你看很多，比如说你去有买一些买有某些国家的那个产品，你买它的那个时候那个外包装，比如说你买一个饼干，买一个小食品，它外包装印的什么样，打开撕开袋之后，里边拿出来的东西就应该什么样，就像方便面似的，方便面包装。你可以在，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去啊，我们出去玩去，确实是那个炸鱼薯条是吃够够的了，先去亚洲超市买个那个红烧牛肉面，就是红烧牛肉味儿方便面，而不写红烧牛肉面，里边牛肉太少也不行，哎，所以他就写红烧牛肉味儿面，哎，外面那个包装和国内的包装也不一样，瓜子儿也是的，有一年啊，也是出去玩买的瓜子儿，哎，我发现那个瓜子儿包装上就写的跟那啥不一样啊，所以说。以后的情况，燃油车和电车，包括我们广告宣传这一块，如果咱们认真起来，这么卖车的话，很多其实都应该抓起来的，都应该罚破产的。你想是不是？啊，你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你在销售一台汽车的时候，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今天遥遥领先的，后天永远追不上的，大后天后来者总有机会的，你这么的肯定是不行的。而且还有一个，比如说类似于柠檬法案的东西，也就是汽车缺陷及质量问题的召回和管理。我们目前也是比较这个是吧啊，贤瑞学说那个利瑞一学说的，聊天昨天买今天说太快了，我在浙江，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江浙沪地区在物流方面是我们东北地区比不了的，完全比不了。你像燃油添加剂这个厂商，很多直接就把他的那个仓库啊或者什么，因为进出口比较方便，江浙沪地区、珠三角地区进出口贸易港口都非常发达，非常方便，所以说他把他的仓储基地呀、他的物流体系呀、都放在了你们那边。兄弟，你浙江的肯定快呀，比不了啊，我们东北跟你比不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尤其是我们东北咱们长春的这些人，你买东西你不管上淘气堡啊，上拼命命啊，哎，上狗东啊，或者抖音上啊，你买东西你会发现发货地全在南方。基本你买苞米那不算啊，买个苞米人参啥的不算，咱就说买工业制成品及生活用品，大部分的发货地全都是南方，基本上你看不到北方的。你只要上网买东西，80%到90%，大家自己观察一下，留心观察一下。你去那个快递的驿站去取快递的时候，你看一屋子快递，你就留意一下他那个发货地址，全都是南方，都是在从南往北运，你基本看不到从北往南运的。咱东北的那就是那什么啊，去看见去加油一定看笑话是没明白，开电车的看咱们开油车的能不像看动物园猴子一样，那不至于啊。那你说你看他充电一排队打架那种的呢，你看每年的国庆假期、春节假期、劳动节假期，基本上高速充电全排队，那你开油车看他们是不是也跟看猴似的，互相都是猴。下次加油我就试试2瓶。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吧，并不是药品啊，利润一学，你要明白，我虽然卖这个东西，但是要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品，它不能解决你车辆的故障问题，它只能让你的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比如说你积碳少了，你的油耗就低了，车震动也小了，开起来会比较顺一点，但并不会说啊，我这车有毛病了，加燃油添加剂就能把它修好，不会的，那是药品，这是保健品，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钱都被南方赚了，你也可以啊。其实那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我们辽阳，我老家辽阳的，我们老家辽阳的纺织业就很发达，但是仅限于什么？仅限于生产及加工，而我们的品牢我们的渠道还是牢牢掌握在这个南方经济发达的地方的手里。比如说品牌这一块，举个例子，

说李宁啊，说李宁国内也算是李宁什么361什么安踏，他们是很多纺织品也都是从可能比如说从我们辽源定制的袜子呀，哎那个运动的内衣啊什么的，然后在我们辽源生产完了不挂自己的标，给人运到南方去，人家南方直接就重新包装就卖了，所以我们提供的是原材料工业制成品，而南方提供的是什么市场渠道，哎销售的目的，很多东西咱跟人比不了啊。再一个经常开玩笑说不行考公吧，我们跟人家南方比缺了一点开拓或者是冒险的精神。你比如说你家孩子去做买卖，咱在东北人眼里，他家孩子没出息，大学毕业自己做买卖去了，他家孩子老有出息了，大学毕业考公了，现在搁在哪个单位上班呢，我们心里还有这样的呢，没有那什么啊，没有那什么，我们纺织人也很厉害，高污染企业那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鼻子咋样囊子了呢，穿的有点少啊，凉飕飕的无所谓了，这个有个声就可以。所以就按汽车工业来说，曾经我们是一汽长春，一汽在长春的吧，第一汽车制造厂，二汽在哪儿，在湖北十堰，但是现在一看全中国的生产汽车生产基本集中在山东浙江广东这三个沿海城市。你别不服啊，举个例子，咱们长春，咱们吉林吧，哎哈尔滨不说了，哈尔滨只有个哈飞，剩下就没动静了啊。那个沃尔沃的大庆搞了一点的，别的没啥了。吉林有一汽，但是一汽现在很多把生产线的什么都迁到南方去了，迁到成都的是吧，迁到那个大连的，迁到哪儿的都有，但是长春没剩多少了。辽宁有那个宝马没了，就有宝马，当年有华晨，华晨也嘎了，后来就是现在就剩宝马了啊。山东挺厉害的，山东是全国重要的乘用车以及成品车出口基地，你到那个山东的码头去看，是那个往比如说现代和起亚集团从山东往外出口的车非常多，浙江就不说了，什么吉利啊什么全在浙江啊，浙江咱跟人比不了，它的那个数字经济还有那个汽车工业也很发达。当年浙江不就是个当年吉利豪情，你们记不记得？啥呀？而且浙江那边挨着上海，上海有什么？有上汽啊，上汽其实也很厉害的，对吧？上海大众什么的，你别觉得上海的汽车工业不发，上海也很厉害啊。然后再往下，福建不行，福建的重工业基本就约等于零，因为它那啥地理位置的原因啊。然后再说广东更别提了，是吧？丰田、本田、广汽的这些东西都在那儿，所以说相对来说，人家国内基本几个汽车工业大省就是广东，以前是一提就是吉林啊，现在国内的汽车工业大省基本就是广东、浙江和山东，就这仨没了。安徽那不算啊，我说是沿海地区的，安徽也算，安徽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安徽也挺厉害的，但是。我们内陆省份的汽车工业跟沿海地区根本比不了，海南海马都嘎了，那不算了啊。柳州五菱在柳州，那也不算啊。广西柳州那也不算，它的总量跟那啥比的话要少很多。目前其实国内两个省份挺冤的，你知道吗？一个是广西，一个是福建，这两个省份挺冤的，它的重工业基础非常弱，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如那个，由于历史及地理原因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广西尤其是福建，其实挺那啥的啊，在汽车工业上，他俩有，你不能说广西，也不能说那啥不好啊。那个广西能建平陆运河，为什么吉林省珲春附近建不了通海的运河？首先，地都是自己的，你自己说了算。当这个地不只是你家的话啊，三方共管的一个地，三不管的地带，你不要提这个事儿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上海沿海城市汽车产量第一，对，是的。所以我说，浙江和上海其实是一伙的，那人家那个地方咱根本就比不了。你像浙江。浙江和上海加一起有多少汽车产业都在那儿，汽车厂都在那儿啊，没法比啊，这个咱跟人家就不要去碰瓷儿去了，没法比。很多人不知道，广东和浙江很多一个市的 GDP 就盯咱们一个省了，那不要比啊，比不了啊。辽宁还有吉利，那都是小活儿，人吉利的老家在浙江的啊。分厂那个散装的不算，我们就说总部所在地啊。大众电车也好起来了，怎么讲呢？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啊。前几天，再闲聊啊。前几天，德国奥迪对那个 Auto China 起诉了。现在大家众所周知，奥迪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四个圈的奥迪，就是一汽奥迪是正版的，然后还有不能说盗版的，用字母的四个字母的。大家众所周知，奥迪就是不是我贼佩服这个。
就这个快爪啊，不，你为什么在？

0: 我告诉你，这帮人啊，你别说老奸了，这真的斯德的老奸了。他把奥迪的在国内生产、中国市场特供的电车，他不挂四个圈的标，他给自己留后路。他挂的是什么标 ？AUDI 四个字母，奥迪的字母标，懂了吧？比如说，就类似于什么大众，大家都知道，大众是一个圈里边一个 VW 福斯瓦根，对吧？德语的那个 VW 的缩写。然后呢，他发现，我这个大众一直都是这个大众的 VW 标，我现在新出一批大众的车，我心里没底，但是我还不能不承认这是大众，怎么办呢？我干脆我不用大众的 logo 了，我用字母，用这单词。所以你会发现，哎，奥迪就这么干的，奥迪的电车都是四个字母了吧 ，AUDO， 然后呢，奥迪的正常的正版奥迪都是四个圈，德国没有 AUDO 这四个字的车，没有这四个字母的车啊，德国本土是没有的。然后有一个叫 Auto China 的这个企业是那啥，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德国的奥迪把国内的奥迪这个出口商给告了啊，说这个是假奥迪。说 AUDO AUDI 四个字母的这个奥迪是假奥迪，在德国打官司呢，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就是把国产的四个字母的奥迪出口到欧洲去，有一个平行进口商，咱们不有平行进口的吗？国外也有平行进口的，这个叫 Auto China 的这企业从国内买了国产的电动奥迪，就四个字母的 AUDI 字母的奥迪运到德国去，啊，德国奥迪就把他给告了，说你这是假奥迪。别人没告啊，别人没告，德国奥迪把他告了，就是自己家在中国生产的电车被平行进口商从国内采购了运到德国去，然后德国自己的奥迪不干了，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具体情况就不说了，但是反正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啊。至于说上汽奥迪怎么样，以后造电车怎么样，大众的电车怎么样，不好说。啊，他是大多数人买车是不会太考虑他的。比如说你以前开迈腾的，以前的换车逻辑是这样：我以前开捷达，我换了宝来，哎，开不错，我又换了个速腾，我又换了个迈腾。有很多人这么换的吧？原来开捷达，现在开迈腾了，是大众的忠实用户。但是现在你去买电车，你原来开速腾的或者开迈腾的，你会买个 ID 六吗？你会买个 ID 七吗？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首选吗？一般不会了吧？大多数不会了吧？是吧？哎，这个，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看看眼睛哦。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

0: 全无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哎，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哎，刚才说了一堆那个欧洲和那个那什么和咱们继承制不一样的，就说这就是说到了咱们和欧洲在面对汽车企业的那啥的不一样。比如说刚才我说了，欧洲都是嫡长那不是都是长子继承制，赢家通吃，对不对？那么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就是这个意思，你没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吗？就是把他那个这个上汽奥迪的电车被那个 China Auto运到德国去之后，被这个德国奥迪给告了，说你这是假奥迪，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一汽奥迪对于那啥来说，对于奥迪来说，对于德国的奥迪来说，才是在华的最大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长子啊。就是一汽说咱们一汽是咱们汽车工业长子、重工业长子似的，你别以为欧洲人不讲究那个，他也一样的。所以说，奥迪就很聪明的，他把这个上汽奥迪的标，尤其是上汽奥迪电车的标，换成了四个字母。你说我不是奥迪吗？你开玩笑 ，AODI 谁告诉你这玩意儿不是奥迪？但你说它是奥迪吗？它为什么不用四个圈？你知道为什么不用四个圈？就是我说这个原因啊，没有啥好解释的。这个东西就在国内怎么卖都行啊，你中国市场我无所谓 ，I don't care。但是你把这玩意儿拿到我德国老家去卖，拿到欧洲老家去卖，我必须干死你，肯定不能让的，肯定是不能让的。为什么？因为奥迪或者德国任何一家车企在德国本土的电车啥也不是。它跟国内的电车企业的产品根本就没法比。其实奥迪那个 E5 啊，还有什么，这我们店里都贴了几个了，新出的奥迪的那个底盘护板我们装的，车衣、太阳膜那些东西、脚垫子都在我们店里装了不少。那个车的做工啊、用料啊、设计啊都很好看。虽然它是上汽自己那个

0: 自己的车，但是这个车做的真的可以，拿到德国去绝对是有竞争力的。但为什么德国死活不让呢？因为如果让国内的奥迪电车到德国市场去，你信不信德国自己正版的奥迪它都干不动了，这很正常的啊，和美国的每选举每个州机票方式一个，是的啊，叫赢家通吃啊。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的机票方式叫赢家通吃，比如说王媛媛去，王媛媛的选票啊，比如说他占了51%的选票，那他就意味着他是100%，懂了吧？就这样啊，不如把标抠了到德国 IT 上去，你当德国人瞎还是啥呀？那不可能的嘛。A 六四驱怎么选？这几年 A 六四驱可以买吗？你不用问这个问题啊，闭眼睛买 A 六，这问题不用问啊。
1: 这两年不能买啥意思？燃油车又要天塌了呗？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A 六的消费群体，
1: 就是你觉得说现在买燃油车可能是错哦，或者说你觉得哎，突然间可能是不是这个人世间就你只有你买 A 六了，所以你会觉得孤单，对吗？
0: 不至于孤单啊，但是奥迪
1: 你内心会有惶恐。其实人呢，人都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理的问题，叫从众意识，明白吧？就如果你不活在一个群体当中，比如说你经常自己吃饭、自己睡觉、自己旅游，或者是说呢，你到一个公司，哎，你这公司就两三个人，你就得觉得，哎呀，这个公司要黄了。所以人都有一种从众意识，就是他会参照别人的选择去做自己的选择。
0: 你要有点骨气，有点自己的那个决断，有点自己的能耐，有点自己的判断力啊。油和电我们不讨论，喜欢油就买油，喜欢电就买电，但是不至于说哎溜啊闭眼就买，你消费得起加得起油就买，就跟我们自己唠嗑似的啊。同行那个收了个那个遥遥领先那个酒系嘛，他不正好赶上那个宣传，我们那个人家华为不跟那个赛力斯玩了，赛力斯自己玩了，现在人家自己软件都改了，改成东风小康了，一下就完蛋了。他33万多刚收的那个车没几天，以为能卖个35、36、37呢，结果现在一夜之间赔7万，33的收的车，然后就同行现在行情价一下掉了7万块钱，你认赔不？愿赌服输啊！那他咋的把标抠了？问题是现在很多当年买问界的车主，他自己贴了个华为标。开始我真没注意啊，我以为你看他都在华为店里卖呢，人家自己上面肯定有华为的 logo。我真的当时一点我都没注意这个事儿。好多问界的车主在车屁股贴了个华为标，那是他自己贴的。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这标怎么不是这？就是东北话讲的。不协调啊，不是衬，为什么那标老大了？
1: 高仿
0: 真的高仿。那华为那标它贴的老大个了，比如说原车的 logo 这么大啊，原车的 logo 这么大，它贴这么大个华为标，喂，我说原厂能贴这么大标吗？后来我真没留意这个事儿，后来我啊不对，他自己后贴的。哎，行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其实真的挺考验这个赛力斯，但是起码赛力斯不用给华为交这个渠道费用了。一方面呢，这个企业能喘息一下，能赚点钱；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老百姓买这个酒之类的也不用花60万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这款车从华为的那个手机店里啊，包括那些店里车主，我觉得会有一个改变啊。以前
0: 他改变就是死定了。
1: 就是以前你在这个华为的店里买车，你觉得你身后站的是一家世界500强的科技公司，
0: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觉得呢？
1: 那个店是在华为里，华为的手机卖得好啊，华为的手表卖得好啊，华为的电脑卖得好啊，华为是世界500强。
0: 王小强孩子生得好，他菜就炒得一定好吃吗？啊，王小强话说得好听，他字写的就一定好看吗？不是大哥，人家华为是一家科技企业，它生产手机啊、交换机啊，生产这些东西。这个车又不是人家华为造的，你们别往华为身上泼脏水啊！这不一样了啊啊！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你想最近就要下单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稍微的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对吧？如果你真的对这款车特别特别的喜欢，看一下这个赛力斯后期的渠道建设呀、售后服务这有没有啥变化？咋的也要元旦之后、啊。
0: 我画根料，它死定了。我话搁这撂着，他死定了、
1: 哎。你把嘴闭上吧、
0: 就是，
1: 你说话向来都准。
0: 离开华为，他就嘎，你看着的。离开华为，他必嘎。
1: 这么大张旗鼓的去宣扬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对任何企业，它一定不是好事儿。就像很简单，以前我到广电了，我为了混得好，我得把我爸形容啥？我爸呀，特别有钱。 我爸是一个大傻。

0: 商人。
1: 广电捐钱了吗？
0: 广电的同事对我是不是就高看一眼？我就啊是某某的那个，
1: 是吧？
0: 那个、
1: 这个长那个长的，
0: 对啊，绝对是啊，吉林省不足一千人那个职位的，对不对？那你看你对我的评价，
1: 那必须都得好啊。
0: 对呀、啊，那就像你这种草根，纯草根，破落了，家里面也没有什么支撑，
1: 那我也不抱大腿呀，我不抱大腿呀。这就没说吗？你别爬那棵树啊！社会阶层人就像树上的猴，你知道吗？树根底下的猴往爬树往上看，看见的全是通红的猴屁股，但是树上的猴往下看，哎，低头往下瞅，全是笑嘻嘻的猴脸儿。那你是在树上呢，还是在树下呢？你别爬那棵树啊，对不？我没那能耐，我压根就不往那树上凑合。我看你们爬去吧。当然，树上的果子我也不一定能吃得着，但是我也不去爬那个树去。
0: 所以说，任何一家想要独立发展、有自己品牌、有自己企业内核的，如果你特别依赖于另外一企业对你赋能的话，
1: 正经做买卖的企业没有这样的。我就告诉你，
0: 你不可能。就很简单，就是你现在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做个麻辣烫。就是你谁家都能做麻辣烫，但咱自己做个麻辣烫，你自己如果没有配方，你还得指着别人说去买个配方，开个麻辣烫，那算了吧，
1: 就说一千道一万啊，人家买你车根本就不是买的你的啊，自己生个儿子，自己生个孩子不叫自己名，不在自己家养活，你生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生那玩意儿有啥用？也另外呢，也别都那啥啊，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咱们要捋一捋，问界这个车压根儿就不是人家华为生产的，对吧？华为不生产车，这个车是东风小康赛力斯造的。生产商是人家华为吗？不是。售后服务归华为管吗？不归呀。你上手机店里修车去啊？你上华为的手机售后服务修车去，现实吗？你是不是还得回东风小康赛力斯去修车去？生产、售后服务都不是华为的，华为只是把这个车放在自己店里卖，你们怎么就认为他是我开个？比如说王媛媛开个超市，里边卖那个全羊泉矿泉水，咋的？这他卖全羊泉，全羊泉就是他生产的啊、哦，啊，他去灌的瓶啊，跟他有关系吗？所以为什么你们就觉得这玩意儿就是华为的了呢？所以说伤心，谁逼你买了？我一直都这个态度。消费是一个自愿的，自愿的叫消费，不自愿的你知道叫什么吗？叫抢劫。那也有自愿的叫诈骗，你他骗你，你上当了，你自己把钱给他，没抢你，这叫诈骗啊。自愿的花钱就两种，一种叫消费，一种叫诈骗。不自愿的花钱就一种叫抢劫，对吧？抢劫犯法，诈骗犯法。人家逼你买没？刀架你脖子让你买没？没有。人家是吧？你
0: 我觉得世界上有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事情的情况。这个词儿就叫高攀，就是很多女人啊，或者说很多男孩女孩啊，这个家里父母啊，让自己孩子找对象的时候，总是想找一个能拿到大结果的，对吧？高攀，但是你会发现，你灰溜溜的来到了这个婚姻，然后你又灰溜溜的走了，然后呢，你还指着人家。啊，给你掏孩子离婚了，掏孩子的抚养费，对吧？这个词儿我就觉得就高攀，高攀他一定会有高攀的这种痛苦。
1: 我看古人讲叫赘婿，知道吧？古人讲叫赘婿，赘婿没人
0: 权。女的不想高攀吗？
1: 女的高攀，大家不会瞧不起。
0: 哎呀，你
1: 没人生
0: 思想吧？都
1: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是？你们别听王岩那啥啊！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男女就是不一样。王小强作为一个老爷们儿，长得可帅了，老那啥了，跟比如说王小强30岁跟了个五十岁大贼有钱大姐结婚了，这叫什么？这是一种高攀不？你们瞧得起他不？现在说一个这是男的啊，说女的，一个20多岁小姑娘嫁给一个40多岁的50多岁的一个男的，你们顶多说哎，一树梨花压海棠，一只老牛啃嫩草，但是你们会瞧不起这女的吗？不会。你们会瞧不起男的吗？不会。你们会背地里，我们这帮老爷们都寻思，大哥你牛叉是不是？大哥你牛叉，这些40多岁了，老牛吃嫩草，找20多岁小姑娘，这厉害。但是你换过来想，一个40多岁大姐带个20多岁小伙，俩人刚结婚来出去，你瞧得起那男的不？
0: 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就是这种

0: 高攀的这种婚姻，或者硬要啊，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到什么呢？制造产品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但这个软件科技方面的东西自己企业不掌握，完全依赖于别人，我觉得这就叫一种高攀。你看这个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呀。
1: 不至于，我看也不至于，就是我希望这边车企想开一点。你用安卓系统，安卓系统是个开源系统，你车机系统用安卓的不就完了吗？你非得往人的脸上，你拿你的热脸贴人的冷屁股去干啥啊？人家整个臭流不够，一脚把你蹬了，老实了吧？所以说，这以后你们这些车企长点心吧，啊，别提了自己那个热脸去贴人那个冷屁股去。那个车机系统用安卓系统不行吗？这个安卓系统很成熟，很成熟了，你用安卓系统不就完了吗？啊，你那车机支持 CarPlay 不就完了吗？那个语音识别多简单呢，自己整个研发团队不行吗？总想吃现成的。这些车企，
0: 对呀，人家就是要吃现成的嘛。
1: 这些车活该你死啊！所以说活该你死啊！你乐意倒插门，别怪人瞧不起你啊！你乐意做赘婿，别怪赘婿没人权啊！比如唐朝你倒插门的，你赘婿不好意思没人权，第一个先把你整死。所以说死了，这生的多，就是有些车企纯属生的多余，死的活该啊！他不应该去抱那个大腿，那大腿不是你抱得起的，你抱大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造车的企业去跟人家那啥去，你能行吗？你想想他也不行啊。好，有的人说啊，赋能，再说一遍，赋能就跟开光一个道理啊。赋能就跟开光一个道理。说王小强拿串珠子搁那盘不好使，我说你来吧，我这好使，我这个我身上带点气儿的，我给你念叨，我就给他开光了，是不是？这叫赋能。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垄断的，就像手机似的，手机现在二分天下，要么就是安卓系统，要么就是苹果的 iOS 系统。有的人说还有鸿蒙系统呢，那我们不讨论啊，那个不讨论，那个属于是关起门来自己在关起门来咱自己说的东西。就说一个是安卓系统，一个是苹果系统。你车辆安卓系统可以支持车机的，你直接在车上使车机上使用安卓系统不行吗？花点钱自己开发一下。最笨的办法，有的人说咱举个例子，语音指令，说这玩意儿给赋能了之后，这玩意儿语音指令好使，打开这个啊，打开那个，关上那个，这个东西用得着你跟他非得跟他整吗？啊，你非得跟他整啥呀？他自己名声臭了都，你都不知道吗？那玩意儿，你自己100块钱买个那个，几十块钱买个声控灯，开灯，他就开了；关灯，他就关了。语音识别是个极其便宜的，几十块钱的东西，你有必要吗？完全没必要啊！还有就是车身的那个那啥的系统，他自己也不造激光雷达，他自己也不造那个毫米波雷达，他自己也不造那个摄像头识别的算法，那都是他采购人家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啊？那激光雷达是他生产的吗？那毫米波雷达还有这整个车的算法辅助驾驶那个东西也不是他的，也是外购的。所以说你就是抱大腿蹭那个牌子去有啥用啊？结果那个牌子还不让你挂他的标，你还得是挂自己的标，
0: 这不就叫高攀吗？
1: 那不就叫高攀吗？
0: 灰溜来的，灰溜溜的来又灰溜溜的走了。来关注一个召回的信息啊，比亚迪召回了合计183211辆涉及到秦和唐系列的两款车型。这两款车型呢，是的唐是58000多辆，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生产的，还有呢全新一代的唐 DMI， 还有就是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生产的秦，这14年的事儿了，4万多辆。主要原因是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期使用呢可能导致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可能脱落。
1: 然后呢？
0: 所以你到授权经销商那儿免费给你更换呢？
1: 更换啥呀？
0: 限位垫啊。
1: 就换个垫儿啊？
0: 对呀、
1: 啊，那行吧，行吧，你说啥就是啥吧。袁姐仙女范儿那可不咋的，所以我告诉你，这帮小仙女都老厉害了。你前的那不是牛郎织女鹊桥？
2: 不说他怎么去用？
1: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记不记得？我告诉你，那不是说那个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我对于牛郎来说老惨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啊，说人间和天庭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叫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呐，是不是？那你想想，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织女一天就能见牛郎一回，对于牛郎来说，
0: 牛郎
1: 牛娘怎么的？
0: 牛郎年年恋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
1: 对于牛郎，这个你改

0: 个名吧，这不好听啊，对吧？反正就这个自古以来传说，牛郎对于牛郎来说，他一年才能见一次他媳妇儿；对于他媳妇儿来说，对织女来说，他一天每天都能见一次。发现没？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是不是？这古代的，我看有些传说呀，内涵就像那个平壤大圣似的。这一看这个神话传说的内涵，你看不了了。这神话故事在我眼里完了，看不了了。比如说，就是牛郎织女是吧？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对于牛郎来说，带孩子一年才能见回媳妇儿啊，太难了。对于织女来说，每天晚上都能见着，是不是？哎，然后一看，呵，这一看一年没见着了，每天都能见着一个一年没见的老公，刺不刺激？刺不刺激？享福不啊？享福不？所以说我告诉你，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的，这个织女她爹妈给找个好老公啊。啊，对吧？所以说，当你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对于天庭和人间的定义，就是天上一天，人间一年。
1: 所以说，最近尊界 S 八百这个，哎呦，我就一听他们叫这名嘛，实在是有点太拗口
0: 啊！
1: 典藏大观版，
0: 大观园，
1: 啊、对。然后呢，就是也肯定得问嘛，就是和这个华为的合作模式，人家这个尊界现在是不变的啊，尊界现在是不变的，还是和由华为全流程主导的
0: 啊。尊界是谁家的？哦、谁家的？江淮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江汽嘛，我们叫江汽集团。
0: 江淮的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咋的？就是人家，就是说白了，
0: 你别以为那啥，
1: 有山有水有河流。
0: 我告诉你，跟他合作，你自己看啊。你别以为这帮这是大厂的那啥傻啊，跟他合作的没有一个大厂。谁？刚才说躺下那个东风小康，东风小康啊，江淮汽车哟，北汽哟，奇瑞哟，那谁哟？有大厂没？上汽跟他合作了，一汽跟他合作了，奇瑞跟他合作了，对，奇瑞跟他合作了，是吧？剩下那些大厂，有骨气的大厂，谁跟他好了？谁跟他合作了？谁跟他扯着立根？东北话上，谁跟他扯着立根扔了？全都是这些小厂，是吧？自己生个儿子，王小强生个儿子不姓王，姓别人姓，为啥？他还得花奶粉钱养孩子，他还得，是吧？这个管孩子，结果最后这孩子不姓他姓，憋屈不？飞天赵月后说一个月牛郎就老了，所以他叫牛郎嘛。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快职业啊，变得什么？和那个我儿子周末问我一个问题：后羿射日之前，向日葵的脑袋朝哪边？你告诉你儿子，后羿射日之前，向日葵的脑袋是电风扇，它转圈的啊，因为九个太阳嘛。满天都是太阳，所以说你看，他就电风扇转转转转转转。后来他射掉八个之后，那向日葵不转了啊，就不从电风扇变成了向日葵。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奔驰吧。
0: 啊，
1: 就昨天我们有个听众给奔驰贴太阳膜，奔驰 E300，然后他就觉得，他说，哎，聊天说在买这车的是不是少了？我说也不是说少了吧，但是我怎么讲呢？就是他总觉得好像就是他买了这个车没有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了。
0: 不是，我告诉你啊，有一部分，我当然说有部分，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买奔驰 E 的、买奔驰 S 的选手，人家压根儿就不惜的吱声，他是沉默大多数，他不吱声啊。人家就不像说的买个，你看啊，比如说我身边有的小孩买个小米的苏七，能发一个月的抖音，能发一个月朋友圈。我身边有大哥大姐买那个奔驰 S， 买奔驰 E， 就平平常常去买了，然后平平常常的开的，就平平淡淡的开的，也没有说发个朋友圈啊，也没有说发个抖音啥的，这就是差异，你知道吗？叫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说你会觉得互联网上这些车如日中天，如火如荼，但是这些买 A6 的、买 E 的、买 S 的啊、买 GLS 的这帮选手，他也不吱声，默默的就买了，默默的开着，也不跟你争辩，也不乐意去吱声。
1: 但是我觉得奔驰的车的那种低调和内敛的态度好像变了，奔驰 E 的内饰有点过分了吧？
0: 太张扬了。奔驰内饰倒是太张扬了，挺豪华的。主要也就是嘛，你看奔驰 E 的外观，奔驰 C 的外观就挺平常，但你看内饰一开门，哇，好豪华，好那什么，哎，你。

0: 对吧？咱不说别的啊，就是这个，这你别管这个那个的，就是跟他合作的几家厂商，没有一个大厂商，大厂商不跟他扯这里个楞啊。南方朋友听不懂，北方朋友听的，就是你像一汽啊、上汽啊，那个大的车企还有啥来着？宝马、奔驰啥的，他就不跟他扯那里个楞。发现没？跟他扯这个的都是什么？我刚才说了，东风小康、那奇瑞、北汽、江淮，这都这个啊！而且人家再举个例子，奇瑞是跟你合作了啊，奇瑞是跟你合作了，但是人奇瑞自己的品牌卖得很好的，像捷途啊或者什么出口量很高的，他没把盘子都放在你身上，只不过就是大家互相哎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互相给个面子，就这么回事啊。那个后日是向日葵，不是啊，我没告诉你是一个头，向日葵一直都是一个头，只不过以前向日葵他不叫向日葵，他叫电风扇啊。那个发一个月朋友圈都发点啥？你真没见过。就是我身边有那些小朋友啊，买个手机都得发一个礼拜朋友圈啊，买个小米速七，真的他会发一个月，连续每天都发朋友圈，发抖音啊。今天给你发一个手握方向盘开车的，明天给你发个战车外面跑的，哎，就是老那啥了。晚上睡觉恨不得睡车里头，外面下雨了，他不打伞，他给车打伞去，很正常啊。现在奔驰大屏的座舱其实早以前质感下降了，没有，是你们要啥人给你提供啥，别说奔驰的事儿啊，是你们要大屏，所以我才给你大屏，我何乐而不为呀、啊？因为大屏便宜啊，大屏的成本比那个机械按键便宜多了，一年15,000公里，长时室内上下班开，一直听完圣达的，销量太少，和哈拉雅比是不是还得哈兰达更合适？去买个电的去吧啊！一年15,000公里，室内上下班开，买个电的去，或者买个混动去，买哈兰达去吧啊！圣达不适合你，那个车不是干这个的，不是干这个用的，圣达适合跑长途，适合在省道、高速或者是洲际公路上跑的啊。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大家一大话题就是汽车设计，就是我一直想问问，就是那个萤火虫
0: 啊。
1: 那天我看到一个车晚上亮灯，给我吓一跳。
0: 6灯6眼神魔吗？
1: 我就想知道一个东西的设计怎么能这么难看。
0: 没有，
1: 就是那萤火虫，白天我还没觉得。有一天晚上，我是在欧亚卖场吧，突然看到一个车，那个萤火虫那个6个灯都开了，我当时就。
0: 觉得过来一个小怪，
1: 就一个东西怎么会设计的这么丑？
0: 他12个灯，谢谢老妹儿，他前面6个，后面6个，加一起12个，啊，所以叫六眼神魔。这个车呢，首先未来的萤火虫的外观设计呢，是致敬了本田的 E 啊 ，Electric。
1: 本田的 E，
0: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有本田的 E。本田的有个纯电的小车，对，致敬啊，那个本田的 E 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确实是，挺好的啊，也有一些那个萤火虫车主把他自己车改成那个样子了啊。本田的 E 很好看，那个车很漂亮啊。
1: 那你觉得这车好看吗？
0: 我是说本田那个啊，我说本田那个。
1: 我说萤火虫。
0: 那不予评论啊，这个不予评论啊。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我们小区那个地库里还有一台那个这个萤火虫呢。那小
1: 我的天，
0: 那小女生开
1: 的那个6个眼睛，我的就像眼睛肿了，给盯了几个大包。
0: 那不，你记住它了，对不对？我别管我好看赖看，你能让你记住我。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一个车啊，叫本田的 E， 就大写的字母，英文字母 E Electric E A B C D E 5个字母，你们上网搜一搜本田的 E 这个车，跟它是不是特别像？但是没进口到国内啊，没进口到国内。这个别克致敬E7购买行吗？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我们长春街头的车看不见，很少啊。你要是江浙沪地区随便买，闭眼就买啊。国庆节你们上班吗？值班啊 ？LC76怎么样？问这话的人就不要问了，因为买得起 LC76 的人都不带问的。LC76 60-70万起，能花60-70万买一个毛坯房的兄弟不差钱儿啊。买 LC76 的就基本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懂车，如果这两个条件你只能满足一个，请你不要买这个车，它不适合你，这车开起来贼难受啊！大梁的硬桥结构开起来就跟那个北京吉普212是一个德行的，急得拐弯的，叮叮咣咣的，稀里哗啷的啊，还蹲挺，还不舒服，那方向盘转起来跟拖拉机似的。但记住了，买 LC76 就两个条件，有钱，然后是懂车，这两个条件都能满足的话，你尽大可买之啊。不要考虑这个 LC76 了，它真的啊，这个不适合老百姓日常过日子。比如说你家里特别有钱，买个 LC76 就为了玩，平时不开它，这个可以啊。否则的话，你买它真的是就是。
1: 对啊，就是你是把它当成日常驾驶，还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消费品？当然呢，你可能会发现 LC76 在生活中。

0: 开的话，他会被吐槽，但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就不会吐槽了。对有些人提到这款车，他就会说这啥车，这车能开吗？对吧？他会有这种心态。
1: 谢谢开着玩，那没问题啊。如果
0: 对开着玩，
1: 指定行、
0: 哎，
1: 这就是个玩具，
0: 心态就对了。
1: 对你这个心态就对啊，这个心态买这个车可以啊。记住了，开着玩，但你要拿它当做日常主力代步车，那真的就还得有病。我觉得，那这公子就是有没有病呢？你别瞧不起有钱人的品味，真的别瞧不起有钱人的品味。你买不起的东西，别人买得起，你觉得他有病吧？这么贵的东西他买，兄弟，你有钱那天没准你也买。这个东西不在那个啊，你说贵的有钱人买贵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特别省效率非常高的事儿。什么叫效率非常高？比如说我搭档啊，说我搭档要买双鞋，在网上搜了五分钟就下单了。然后呢，我说哎，你看那有50一双，你咋不买呢？为啥买那150一双呢？我搭档说我不差那100块钱了。我相信在互联网经济如此成熟的今天，卖150的和卖50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我懒得去分辨了。我多花100块钱买个质量更好的，这就叫有钱人的这个挑选的成本比你低得多。所以说 LC76 就是这个样子的。买 LC76 的真的是不差钱的，买这个车的人他的那个容错率很高。我买完之后不满意了啊，扔那去呗。它的好处，我比如说我跟几个朋友一起上大山里玩去，上大草原里玩去，我开个76，平时不开我就搁家扔着了，有别的车开，这就容错率又高啊，比不了的。特斯拉 A6 怎么选？家用商用兼备。
0: 特斯拉和 A6
1: 家用商用兼备，
0: 我的天哪，特斯拉和 A6
1: 这俩车放不到一块去啊。
0: 就是你真的把它俩当成一个对比的对象吗？是不是你心里曾经有一个，哎，我这辈子我年过四旬，我开上 A6 我就是人生赢家了。但是呢，你又放不下特斯拉给你带来的那种时尚潮流青年带来的那种年轻感和它的节油。
1: 我看都扯犊子。特斯拉，假如说特斯拉烧油的跟 A6 油耗一样，你买它吗？我这问题摆在这了。现在特斯拉也是烧油的，油耗跟 A6 一样的，你买不买特斯拉？
0: 我觉得这个会引起大家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意见的这个争论和讨论。
1: 都装啥呀？
0: 就这个，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在我们直播间的人，这个问题如果问到你，你问自己内心。
1: 不，一个
0: 特斯拉和 A6 你会选什么？
1: 还跑业务，还跑业务，还搁家用商用兼顾不了。尤其是奉劝这些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这些做买卖的，千万别寻思家用和商用兼用不可兼得啊。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
0: 好的，11点结束了今天的大回小回，稍后呢我们继续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内容。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的，11:03，这是大伟小回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车方面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小哥来交流哈，特别是有关二车方面的问题。昨天呢，发了一下那个大黄色的车。
1: F-Go 是吧？是那个大黄的 F-Go 啊，这个季节那个车其实不太合适啊，因为招小鸟是吧？招小鸟啊，这个在东北这个情况的确是非常严重啊。
0: 其实东北现在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小鸟，
1: 可能是大瓢啊，瓢虫把它们吃掉了是吧？这也还行吧，反正每年这个季节总会有那么几天啊，繁殖期嘛，这个小鸟会比较多的时候，而那个黄色它对它比较敏感嘛，那黄色会尤其的啊比较多啊。那个车现在不带，那车小伙伴开走了，小伙伴。这么说很遗憾，说人生之中活了30多年啊，还没玩过沙漠。我说那你看这机会不就来了吗？是吧？自己的车啊，小伙伴开着，准备去沙漠试一下啊。然后早上的时候给我发了个微信啊，发了个照片，加油啊，把油箱加满了，加了1400块钱，是吧？因为他那主副油箱嘛，100来升啊，这个加了1400块钱啊，100多升啊，加了1400块钱，觉得很诧异，说这个东西。当时就是跟这个加油员师傅说了一声，说这个加满是吧，也没上想他能这么满呢。等他发现的时候，想制止的时候已经1000多了啊，就想看一看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加多少钱啊，一直加到1400多才加满啊。所以是一款相对比较适合穿越的车型吧，你想它虽然油耗不低是吧，油耗你在这种非铺装路面不得奔着20而去啊，不得奔着20而去，但是你由于这个1400升是吧，你跑个700公里左右啊，穿越个无人区之类的也应该能够实现啊，这么一款车。去库伦了啊，然后呢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他沟通，我说这个越野了吗，他说没有，有点是吧，有点不太敢，有点舍不得，毕竟商品在售车辆嘛，我们这个小门小户的刮大蹭的的确是心疼啊，的确是受不了，所以可能大概他体验个一两天也就回来了啊，这么个情况。
0: 好，那可能这样的就是一个车型，就是很多人问，就会问他买的时候会有种犹豫，比如说，哎 ，LC76 和71这车行吗？他会之前会有一个这种心理的过程。
1: 啊，行嘛，是吧？你分你要干啥才能知道它行不行啊？如果作为一个玩具行啊，作为一个满足自己多年买这种车型的保友，肯定不是为了颜值，是吧？肯定不是第一眼看上它就爱得不得了啊，然后冲动消费把它买了，那不现实。通常都是做足了功课，这个 LC 的种子在自己心里已经生根发芽好多年啊，已经好多年，算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啊。出于这种考虑，它行啊。然后呢，就是。穿越啊，通过性啊，这些东西都行。如果你是出于说我城市开它啊，我天天代步啊，这个行不行啊？那不太行，不太行。我出于拉着家人，拉着家人行不行呢？我感觉不太行，因为舒适程度啊，包括它的乘坐体验，因为它没有什么配置嘛。你想为了配置行不行？它也不太行，这个配置也没有，然后油耗又高，是吧？它显然在这些方面上。它不太行是吧，所以你这个划分两面吧啊，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车型，它行的地方非常行，它不行的地方那也是真不行啊啊，所以看你对于它的诉求在哪儿吧。我认为买这种车型的保友啊，通常不会对它的油耗啊，对它的驾乘体验啊，包括对它的配置有过多的要求的啊，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保友出于买它的目的的话还是能够哎不会后悔。
0: 好，那我们来看最近呢，就是经常我们都知道二车会有一些维权的哈，我们又看到一个维权的事儿，就是他花50万买了一个二手的路虎，然后他说这个大灯啊，竟然是3年前的老旧件儿。就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看了之后呢都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很正常吗？这有啥不正常的？
0: 对啊，就这个所谓的这个换过大灯是不是意思没有提示的意思啊？
1: 首先车商所谓的原本期啊，就大家无论是小车商啊，小车商就是如果他这个车商不讲诚信咱就不说了啊，我指的是讲诚信的，无论是小车商还是体量大到全国头部的，所谓的原本期有几个地方肯定是不保的啊，玻璃件我肯定是不能保你啊，橡胶件肯定是不能保你啊，然后呢塑料件肯定是不能保你，比如说这车换过前后杠，换过前后风挡，换过两个大灯啊，甚至可能换过水箱框架是吧，我指的德系啊，日系就不行了，日系水箱框架多数为电铆形式啊，那个东西换了算事故啊，修复都算事故。 而德系呢通常为螺丝拧的啊，大概就是四颗到八颗螺丝那么一拧就完事了啊，他换呢就不算事故，这些东西全换了，我在合同里头给你签无事故，签原本原期，实际上从法理上讲啊，从这个我们的国家检测标准，从国标，从团标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本原期就不止这些，原本原期指的就是金属的，无论是金属的结构件还是金属的覆盖件啊，都指金属件，这些东西啊完全不在承保范围之内，无论是小车厂还是大车厂。所以呢你这个换大灯啊，首先我认为没构成什么欺诈，是吧？没构成欺诈，因为按照民法典来说，就是主合同和从合同嘛，它是属于从义务的，就是不在主义务范围之内，不构成根本侵权。所以呢，你要是说他欺诈你了，这事儿好像谈不上，只是会让你心里不太舒服。因为路虎的那个灯，包括奥迪的灯，它非常的贵啊。比如说卫士啊，新的卫士的一个灯40000多，是吧？奥迪的A6 基本上也能，包括 Allroad 和 Avant 基本上也能达到这个价格。所以一旦这个灯换了，在你的保险记录里头就会可能提示你大额出险啊，我们叫九宫格啊，它可能就会亮一个灯出来，亮一个小黄灯提示啊，就大额出险，因为那个灯就好几万，你再算上大灯的支架啊，算上一些覆盖件，是吧，基本上可能做到大几万块钱去了啊，就会有一个这个提示让你很不舒服，是吧，对于这个车的残值也有影响。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个都是在买前进行的检测，如果一旦买后了，合同里头他和你签的是原本原期，我认为啊他应该告知，但是他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是吧，他没告诉你你合同里签的是原本原期，这个合同签的也没有什么瑕疵，没有漏洞，没有什么问题，你去拿这个合同起诉他也要不回来什么东西啊，徒增了很多烦恼，是吧，你就当他，是吧，你就当他没有这回事啊，你就当他没有这回事。而且如果是一台进口车，是吧，这个一台进口的不太畅销的车型，大灯和你上牌日期如果差个2-3年，有些时候也未见就能说明这大灯一定更换过。我们见过很多日期非常诡异的零部件啊，比如说大灯或者说玻璃和这个车差了2年啊，但它的确是原漆的，原车的，我们都不看那日期，我们看那个做工啊，用料，包括玻璃会有装配工艺嘛，会有打胶，你看那个打胶的胶口都是机器人打胶的，你要后换的话一定是人工打胶，它没有机器原车的均匀，这个明显还包括没有那个内饰AB 包括顶板那个顶棚没有拆卸痕迹，它一定是原车的，但它日期就是差了2年啊。有些厂商在这个自己的配件周转不太灵的时候，在供应链有点问题的时候，的确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还遇到过什么呢，原车的这个大灯比自己的出厂日期晚，是吧，你正常如果我验一台车，这车是厂牌啊，厂牌是2021年8月份出厂的，然后呢不看登记日期啊，看厂牌啊，2021年8月份出厂的，但大灯是2021年9月份的，那毫无疑问呢，这个东西肯定是后换的，是吧，肯定是换了，但是不是在2021年的时候有那么几个车型的某一批车就出现了大灯比厂牌还晚的时候啊。我们后来因为那个灯没有拆卸痕迹，那个灯怎么看都是原车的啊，然后呢也没有拆卸，但是它日期就是比这个厂牌晚了那么2个月。后来我们反推啊，就是怎么能说服自己这个事儿呢，我们认为是2021年的时候有那个芯片危机嘛，2021年的时候各个厂商都在炒芯片危机，就是这个车当时炒的主要是 ABS 泵灯和钥匙这几项啊，涉及到芯片的问题啊，这个车已经生产好了，但是由于芯片不足，在等灯等钥匙或者等这个主要是等 ABS 泵，所以厂牌都已经贴完了，8月份它是出厂了，但是没有灯，一直在这等着，然后9月份10月份灯来了一装，然后给出厂了，就会导致灯是新鲜的，但是厂牌已经过了2个月了啊，也出现了这一批。所以你单纯的说日期和这个厂牌相差了一点的话，我觉得凭借这个描述好像听不出太多问题啊，具体还是得看车。
0: 那到底是看来也有不讲理的客户，对不对，
1: 有不讲理的车商，有不讲理的客户，这个都存在吧。
0: 这个昨天我们小

0: 跟大家分享了自己考法考的一些经历哈。其实我觉得有更多的法律知识确实是能帮助各行各业都能够更好的更高效的开展工作，就人多一些知识一定是没有坏处的，对吧？这个确实呢，据说法考啊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考试，在我们小哥大概也准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哈，每天都要度过4个小时的一个学习期。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成年人来讲是很难的，可能对于在学习期间，就是在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没有很多的东西被外界的事物
1: 干扰的
0: 沾染，但是你年龄大了，然后你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不快乐，你会主观去选择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刷短视频，比如说看短剧，对吧？
1: 上瘾呐！
0: 你还看吗？曾经看过。
1: 我曾经看过，比如说你法考，你复习法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一个人啊，我觉得聪明的方式有两种嘛。就是我们前一阵我和王师傅分享的这个咱家那个师傅啊，这个梁师傅是吧？他家公主的这个学习的经历，我觉得聪明的人分为两种嘛，一种就是这个大家所认为的他的聪明是吧？还有个张嘴即来是吧？但是呢，我认为这些都是小聪明。就是我，包括我的父母啊，我家老头老太太看待我的小朋友的时候，就认为很聪明嘛，自己家的孩子看着总是好。问他3+5、5+8，答得很快是吧？对答如流，我觉得这都是小聪明。真正的聪明就是你能做一件事，你知道你要做啥，并且你能持之以恒的。哎，这个，比如他参加中考是吧？他至少这3年，他那个分数最近3年肯定是非常努力的，是吧？他能为的一件事，然后付出一个目标，付出3年的努力，他有一个持续的、长期的、高集中注意力的学习的能力。哎呀，这个我觉得才是真的聪明。我这个呢，我这个相对的算是小聪明啊，这个跟人家那个3年的比不了，因为我突然就回想起我大学时代啊。我是理工八舍3楼出了名的考前小旋风是吧？这个一学期可能也没怎么听课啊，那不是可能，那就是没怎么听课。然后呢，考前的时候，比如说第二天8点考试，我考前就坐在那个厕所啊，我能坐一宿。那个我们还是感应灯啊，每隔个15秒、20秒就会听到我亮。喊上一声让他亮啊，然后呢看一宿书，第二天早上8点去考试，哎，他就能过啊，他也能过。这考试周啊，一周7科可能都这么过。这个我觉得是小聪明，因为你这样你不具备啊这个持续的学习的能力。包括准备法考的期间也是，就是你看个2个小时书、3个小时书，或者不用那么长时间，1个小时书吧，你可能就受不了了，你就很疲惫嘛，你就可能拿起手机，无意间的打开了某音某手是吧？然后我还没有快手，我打开了某音，然后可能有一个话题就感兴趣了啊，就可能看了那么20秒、30秒，然后就划掉了。划掉之后呢，下一个视频你可能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惯性，你就不停的划，哎，因为划一划可能又出现一个感兴趣的，然后猛然惊醒的时候。哎，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浪费的不少了，是吧？所有的成年人，我认为都有这个成瘾性设计嘛，都多多少少的会沾染一点啊，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包括我在学习的期间，肯定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如果成年人啊，你这个想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最好啊，最好还是能知道哪些东西是让自己啊，比如说抖音这种是吧，让自己上瘾了，并且。如果他对你的目前的工作生活不是那么重要的话，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聪明。
0: 太难了，就是特别是你要学习是要专注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学习好简单，其实错了，学习是很吃这个人的这种心力的。
1: 啊，所以我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就是你心无旁骛的，是吧？我曾经试过，我最疯狂的一天刷。
0: 对，因为法考是很多人都考不过的嘛。
1: 哎呀，
0: 就你
1: 的确很
0: 痛苦，只学了一年。
1: 啊，几个月是吧？几个月，但是的确这个过程中造成了很大伤害，这掉头发，哎，这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呢，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事儿是吧？我提前把工作都安排好了，我就坐在这儿啊。然后呢，我这个今天就准备看一天书嘛。我最疯狂的一天就是刷题啊，刷这个曾经啊法考我们国家考试过的真题。我最多一天能刷400道题。我这个很多法考的备战法考的考生他是明白这个含金量的，400道题你是很痛苦的，因为400道题他那个法考不是一句话，他那个题干就是一个。小案子吧，题干小案子，你再思考，你再有错的，再记记答案，看看解析是吧？再找找知识点。一道题，咱就算是1分钟的话，400道题，它是400分钟啊！啊，就是一天最疯狂的时候，我能刷400道。然后我当天晚上耗信啊，当然了，这都已经干到后半夜2、3点钟了。我耗信，我看一下子今天抖音我的时长， 是吧？你抖音，你就是你看你手机的系统，你是能看到你在某一个 APP 上所花的时间，是吧？你在抖音上，你会发现依然浪费了很多时间啊，依然花的时间，我就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其实就证明了你不。

0: 够聪明吗？假如你真的一天能哎完全的杜绝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就很聪明啊，这个人做事儿就能做得成啊。所以是我关于这件事的一个看法啊。最终我会发现我在抖音上基本上也得刷个几十分钟出去啊，也得有个几十分钟啊。这个我觉得现在的成年人，至少我周边认识的所有人想完全避免这个情况好像是不太行啊，就是每个人都脱离不开手机。
1: 嗯，好，那所以说呢，以后可以在更多的法律层面的有关于车的问题哈，跟大家来交流了。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这个考试呢，是两次对不对？
0: 对，才法考是这样。
1: 我听说有的人考了四五次都不过。
0: 哎呀，这个他很残忍啊，就是他很残忍，就是他比如说第一科这个300分满分啊，叫客观300分满分，多少分算你过线呢？180啊，360180嘛，就60%，你有60%的正确率呢就过线啊。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一天也没学过，我就凭借我朴素的正义感啊，张三杀人我就判张三死刑，李四盗窃我就判李四3年啊，就是你朴素的正义感去答题呢，你大概也能答个几十分，也能答出来个几十分。但是几十分到180之间，哎呀，好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就是你要付出巨多的努力，这个努力和你的分数简直不成正比啊！你可能学了2个月，你再答题，可能分数还没有你这个朴素正义感的时候，是吧？高了，因为你不够朴素了嘛啊。然后呢，大多数不能说大多数吧，就是很大一部分考生，比如说180、180、182的，实际上他有赋分制度，就是他没到，他达不成。就是每年，比如说我今年司法部想要15%的人过法考。实际上掐到第15%的时候，第15%的那位保友的时候，他达不到180，他可能是160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把160强制的拽到180去，付他20分啊，给他赋分。然后呢，剩下的往上的就通通的赋分啊，我们都有一个赋分比例啊。这个比例当然是秘密的啊，是不公开的啊。但是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包括司法部也承认那个事儿啊，就是赋分大家过不去。然后你如果客观过了啊，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0月19号，10月19号日期已经定了啊，名额的报完了，昨天交了102块钱是吧？主观已经报完了啊，9月19号你要再考一次主观题。如果主观过了啊，就算是你拿到了这个资格证是吧？你就可以去律所啊，
1: 就从业了
0: 啊，就可以执业了啊，就可以执，但是实习证啊，有一年实习期。如果去律所的话，如果去检察院和法院，你就可以检察官、法官了嘛，未来的大检察官、大法官们是吧？你就可以执业了。如果没过啊，你还有一次机会哦啊，明年你只需要参加主观啊，客观你就是吧，你已经过了一次了嘛，客观你就可以不考了啊，你只需要我们国家好多资格考试都是这种形式。包括什么中级
1: 那这个主观和客观它考题的方向有什么不同？
0: 知识点都是一样的，知识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客观呢是200道题啊，给你6个小时，你判200个案子是吧？这个
1: 哇，又在考场坐6个小时
0: 啊，坐6个小时，非常折磨是吧？但是绝大多数考生这个6小时是答不完卷的，绝大多数是答不完卷的。那我就可能朴素正义感强一点，我答得快一点，我稍微提前点交卷的啊。然后呢，这个200个案子。它有 ABCD 选项，它是选择题是吧？比如说张三如何如何如何啊，张三罪恶的一生，然后4个选项，你看你咋判吧。我 A 可能是判他杀人 ，B 可能判他这个过失是吧？你去判他啊，有选项。而到了这个主观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选项了啊，不是选择题了。主观时候只有5道题啊，只有5道题，给你4个小时，单纯的就是一个案子，你判吧，你为啥这么判？是吧？你为啥他妈？你写出你的法律依据啊！啊，是这种形式的啊！你完全作为一个法官或者一个检察院的公诉人或者一个律师，你以这种角度完整的写一个法文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5道题4个小时啊，绝大多数的保友依然是答不完卷啊，尤其像我这种打字比较慢啊，我这个二指禅是吧，打字非常慢的保友啊，绝大多数保友他是答不完卷的啊，这个答不完呢也没有办法，他是180分满分啊，108分啊，依然就是60%过线啊，108分过线。所以我还有一科是吧，过了也就过了，没过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获得了一些知识是吧？你看到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风景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挺美妙的一段体验啊。至于说这次如果没过，我大概率是不会考第二次了，因为一是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对这个证并没有那么多诉求啊，我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年轻人。第二个呢，他对于这个老汉的身体的折磨也的确很严重是吧，这个哎呀没有必要没苦硬吃是吧，我们通过这个东西学习了啊，证明了锻炼了，我觉得也就值得了吧。
1: 好，那看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节目啊，包括给我们的听众更多的帮助。
0: 嗯哼，
1: 特别是有法律问题，我觉得你学过之后自己最大的一个从知识增长的心得上是什么呢？
0: 哎呀，这个至少就是当一个事儿来的时候啊，就是帮你，当你遇到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之前就现在我可能咬不准啊，我咬不准他可能是盗窃，可能是侵占，是吧？我咬不准，但是我至少有一个方向啊，我就包括亲戚朋友、保友问我的时候，我首先我能。

0: 大多数成年人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是方向上的，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方向上怎么去办。一旦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嘛，是吧？都自己做事儿，然后呢，一旦有人给你指明了方向之后，你下一步按部就班的啊，按图索骥的去操作。我认为这个其实大家都还是好实现的啊，难度上和方向相比，方向才是最难的啊，选对方向其实很重要。我觉得这种学习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那种方向，是吧？怎么去做啊？方向上提供好了，至于说具体做什么。哎呀，成年人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实际实操能力的，反倒会相对的简单一点吧。
1: 嗯，好，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性价比的这个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有电车的话也可以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刚才有个人问了问题都给我问懵了。
0: 嗯哼，
1: 特斯拉和 A6 选哪一个？
0: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特斯拉 A6 和汉兰达，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是那位保友，是吧？他当时问我的时候，汉兰达 A6 和特斯拉啊，这个我当时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们三个，咱别管多钱啊，咱别管这个价格上现在目前还有差异，就是 A6 再便宜它也比特斯拉稍微贵一点啊，这个至少他仨从来就没作为，就他们三个的市场部啊的人从来没把对方作为竞品进行过研究，是吧？很神奇。然后呢，如果是特斯拉 A6， 他俩就完全是不同的两类消费群体，是吧？如果你沾一点行政啊，你就沾要点配置啊，你就 A6 嘛，是吧？如果你的公里数真的能达到一年，我想想，两万公里以上，我觉得特斯拉太香了。就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因为这个能耗。
1: 当你看到你加油的时候，你每个月的能源费用的话，你内心就特别特别的平衡。
0: 嗯，欢乐，呵呵，小窃喜，是吧？小窃喜，这个人间小确幸嘛，这个的确是，就是我现在开着不值一提的小电车，是吧？我每次充电的时候，虽然很麻烦，好多个充电桩我都不能用啊，因为我那个电压稍微高一点，我那个充不进去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所有小电车在商业用电瓶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我每次充电的时候我都很快乐。我虽然是掏钱的，我都很快乐，是吧？我都觉得我占了便宜了。嗯，这个感触的确是自己没开之前所不能获得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公里数对你作为支撑，是吧？因为这个东西开起来它的确是不怎么舒适，不是特别的方便。即使你是特斯拉，是吧？你可能飙去600多、700多，你跑一个长途，你不可能永远不出门吧？你跑一个长途，它的确是不舒适、不方便。第一，它很硬，所有的电车啊，不能说所有，绝大多数我开过的电车悬挂都普遍比较硬，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它车重太大了，它自重很大，它再把自己底盘悬挂调教很软的话，这个车没法开啊，这个车没法开。通常这种自重很大的车啊，悬挂要调的稍微的硬一点。电车大多数体感上都偏硬啊。第二个呢，就是一旦你高速在遇到个开暖风开空调的时候，这个掉电还是比较快的，是吧？你在高速上虽然现在充电桩很多，尤其越往南走啊越普遍，但是大家都是电车都在排队充电啊。我去开着我的油车往大连方向走的时候，那个路边是充电桩很多啊，高速上都有充电桩也排队，大家该排队也排队，因为高速的电车掉电太快了。你说我是特斯拉啊，我掉电不那么快，你不快，你架不住别人不快，是吧？别人掉电快了之后也和你一样抢这个充电桩啊，所以还是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如果你要能达到个2万公里以上，我觉得没有人对能耗现在不感兴趣，是吧？没有人不感兴趣，它还是值得的。
1: 那你的建议是特斯拉？
0: 我的建议看的公里数，一年如果能达到2万公里以上，你就干特斯拉；如果一年2万公里以下，或者我对于驾乘体验，我这个不想太硬，是吧？不想太硬，或者呢，我对于配置，我非常的，虽然燃油车配置普遍比电车低，但是在特斯拉面前 ，A6 还是能拿得出手的，是吧 ？A6 的配置还是可以的。那特斯拉的内饰，它也没有配置啊，它有啥配置啊？它所谓的多功能方向盘两个球，是吧？这个。属实是属于过于的朴素啊，过于的简朴，所以你要是对于这个配置有点要求的话，那你就 A6 呗。 A6 的配置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且换装新换发动机之后还是相对稳定的，就是无论你出于什么诉求，你买 A6 在长春我认为都不犯毛病吧，都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
1: 那现在 A6 和特斯拉的保值率是一模一样的吗？二手车
0: A6 略高吧， A6
1: 还是要略高，
0: 还是要略高。一是燃油车整体上比电车高一点啊，比新能源高一点，这个是大家
1: 还是要高一丢丢
0: 啊、还是要高一丢，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吧？无论是什么车型。第二个 A6 啊，我们的地产。

0: 车型啊，我们这个 CD 车的标杆啊，算是标杆吧，啊，标杆车型，这些年一直销量上卖的挺好，口碑上没有塌房，是吧？所以保值率一直还是算不错的。虽然新车现在降价降得很凶啊，但依然是硬通货啊，依然是保值率非常好的车型。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什么这个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问我们小哥啊、有什么法律上需要生活中交流的、
0: 哎、
1: 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
0: 也可以啊，也可以。
1: 对，这个我们小哥现在是正在这个证基本上啊，这个法考第一大难考已经过了，我们拭目以待，千万别
0: 塌房啊。
1: 塌方打脸、对吧、
0: 回去好好看书啊，千万别塌方。
1: 嗯，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了。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FM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一斤二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三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461100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瓣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加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瓣，每瓣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 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

0: 或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1: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1: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呢？
1: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1: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2: 嗯。
1: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1: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2: 嗯。
1: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2: 可不。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2: 对。
1: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鱼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2: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1: 对呀、啊嗯。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2: 嗯，
1: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
2: 嗯、
1: 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2: 对，
1: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2: 好吃还得、
1: 哎
2: 嗯、
1: 老少皆宜的、哦、还可以经常吃的，
2: 还得对身体好的，
1: 没错，就是大枣。
2: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1: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2: 啊，这么高啊！
1: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还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2: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1: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2: 嗯、
1: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和白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2: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1: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 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2: 嗯，
1: 也就是抵抗疾病。
2: 对，
1: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哎，没错，
2: 嗯。
1: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2: 哪儿的最好？
1: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2: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1: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2: 嗯，
1: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
2: 嗯，
1: 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2: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1: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2: 嗯，
1: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2: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1: 对呀，
2: 啊，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
1: 是
2: 哈。是
1: 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2: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少。
1: 是的，
2: 嗯，
1: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2: 嗯，
1: 就是两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2: 嗯，
1: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2: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2: 嗯，
1: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密，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2: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1: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2: 哎，
1: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2: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1: 是
2: 吧？是
1: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2: 嗯，
1: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个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
2: 嗯，
1: 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2: 哎，
1: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2: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1: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
2: 嗯，
1: 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
2: 嗯，
1: 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
2: 哦，
1: 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2: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啊，
1: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
2: 嗯，
1: 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2: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你一颗一个包装，
1: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2: 对？
1: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
2: 嗯，
1: 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
2: 嗯，
1: 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2: 哎呀，
1: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2: 啊，5斤特级大枣199啊，
1: 哎，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2: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用。 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1: 嗯，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2: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是吧？
1: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三月俩月就吃没了。
2: 对，还得管你要呢。
1: 那今天199，除了这五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2: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
1: 哎哎

0: 买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一袋一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两袋两斤的菌藻，两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七斤了，
0: 随货送给您，
1: 嗯，
0: 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是的，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藻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藻，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哎呦，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3: 是，就
0: 是
3: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嗯，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两套哈，两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藻，好不好？
2: 啊，好，
3: 送4斤菌藻啊。
0: 嗯，
3: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咱们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订大枣。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嗯，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
1: 嗯，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好的，来，我们迎进1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7: 哎，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7: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咱们订购吗？
7: 嗯，我订2箱可以哈。
1: 好，可以
0: 可以，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4斤菌枣4袋
0: 的和田菌枣啊。
1: 好嘞，
0: 订
1: 购成功
0: 了
1: 啊，
0: 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百藻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藻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藻，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3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8: 哎
0: 哎，秦女士，
1: 哎，
8: 我是那个地铁的，
1: 啊，订大枣哈，
8: 我买去。
0: 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哦，
1: 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 嘞，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藻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1: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1: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藻汇新疆大枣，
0: 嗯，
1: 哈。
0: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

0: 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个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1: 对，
0: 百草会的这个大品牌，
1: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1: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1: 对，
0: 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2袋2斤的菌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哎、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嗯、
0: 哎，你吃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1: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1: 嗯、
0: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会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1: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
0: 哎，
1: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0: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着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1: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1: 名额了，
0: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具，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会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大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1: 可
0: 以啊，
1: 限购2套啊。
3: 好，谢谢。
1: 好了，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会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付。 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

0: 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五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五次清洗，五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五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五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咱们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一日三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哎，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啊，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不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鱼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流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五次清洗，五次筛选，五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5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说。
1: 跟你说点事儿。
0: 啊，唠唠吧。
1: 跟婆婆公公吧，这些年有点不愉快，就是有点很困惑，就是这个坎儿。
0: 啊。嫁到他们老张家老王家多少年了？
1: 25年了。
0: 25年了。
1: 他们其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我们是老大。
0: 啊，您是大儿媳妇儿。
1: 对，大儿媳妇儿，这些年吧，他就跟我们干仗。我跟你说一点，就我老公是耍钱人。
0: 啊，你老公是爱好赌。
1: 对，他一借钱吧，我们不借的，他就跟我们干仗，就寻我们，总骂人呐，打人，把我们家玻璃呀、烂糟都打了。这些年呢。我17岁就跟他儿子结婚了，就所有的活儿是家里的活儿，是任劳任怨，他就是寻我们。
0: 啊，你老公什么态度啊？他的爸爸就知道赌，不给钱就砸东西，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些年就这么过的。
1: 就这么过的，他总寻、现在我老公得癌症了，得癌症是喉癌，45岁，得2年了。
0: 嗯。他还这样吗？
1: 他还这样、就是
0: 自己的儿子都得了癌症，他还在熊你们。
1: 对，还熊。那天就是头3-4天吧，以前他又跟他儿子打起来，骂他儿子那些话呀，把我们都说的都不行了。
0: 就是难以入耳，是吧？
1: 难以入耳的。
0: 嗯。
1: 就说他儿子，你
0: 这位朋友，你们跟他家跟他这么多年，你们搬不走吗？你们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1: 有啊，有自己的房子，上家熊你了呀，就上家熊你骂你，他。就这么缺德呀、
0: 啊！啊，他就熊大儿子，那几个他不熊。
1: 熊大儿子。
0: 哦。因为你老公老实吗？还是他最孝顺？
1: 就是他最孝顺。
0: 啊。专门熊老实人，啊，
1: 专
0: 门挑软柿子捏，啊。
1: 这些年把我们家钱，把我们家的钱全，早先在一起的钱都给我们花了，我们一要他就跟我们干仗，一要就跟我们干仗。
0: 啊，不是花了，是赌了，是吧？
1: 赌了，对。
0: 啊，如果他花了吧，你们也认。孝顺老人天经地义，但他不是花了，他不是吃了喝了，他是赌了。
1: 对，还有一点是啥呢？他老儿子也耍钱，他妈呢骗拿他的事儿呢上我这骗钱了呢，骗完了给他老儿子去耍钱去，完了反而我们要钱，他还跟我们干仗。
0: 这位朋友啊，你就不能拿出点态度吗？他们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个份上了，20多年了，咱们能忍则忍，能受则受。但是现在我老公得了癌症，你们还这么熊人，这位朋友，你就不能把腰板挺直，说几句

0: 厉害的话吗？
1: 我说了，我说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谁也不联系谁，谁也不啥谁。
0: 嗯，
1: 你也不是他爹，我也不是你儿媳妇，因为你太行人了，骂他儿子的话，对你还死呢，你都得癌了，你都说不出话了，明天你就得死。他爸他妈全这么骂。
0: 他的亲生父亲咒自己的儿子死。
1: 对，就是没得癌之前。啊，用他们家盖房子，盖我们的钱。
0: 而他儿子这些年就不断的资助他。
1: 对，完了他就。
0: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么给他钱，纵容他赌博，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你们这么孝顺，他为什么这么恨他的大儿子？
1: 不知道啊，他就一碗水端不平，他就见着他那老儿子，他就跟我们干，给我整的一天守着病人，他们在跟我干仗，都没有心思了，就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0: 这位女士啊，活的心思没有，是因为你们不太硬气，啊，这位女士啊，在这种事情上，首先呢，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把你心中想说都说出来，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说什么断绝亲子关系啊，说更多严厉的话咱不说，啊，咱们说道理的话，天道，啊，道比天高，啊，对吧，这位朋友，
1: 对，
0: 咱们说道理，那是你亲生儿子。
1: 对呀，
0: 啊，现在得了癌症2年，有今天没明天。
1: 对，
0: 而你们却说出这样绝情绝义的话，天地有良知啊！啊，
1: 对，
0: 这么做的话不算，你那个所谓的老公不在，他咒他自己吗？
1: 对呀，
0: 啊，这位朋友，你不让我不让你说，对，你别认可我的话，我希望你把这种话说出去，
1: 嗯，
0: 面对他们说出来，啊，让他们感觉汗颜。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就够了，你不必要抨击他们啊！你不要说我们从此就断绝了，断绝不了，这也违背你老公的心愿啊！你老公是个老实人，他一直做着老实事儿，尽管他现在父亲不理解他骂他，但是他无愧于心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辈子老实巴交过来，遵守孝道，纵容自己的父亲赌博，是吧？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没有必要在老人面前说更多绝情绝义的话，这样你老公更着急，他更痛苦，是不是啊？就是摆明立场，划清界限，告诉老公公婆婆，哎，要告诉你的孩子，爷爷奶奶永远是最亲的，你们要懂得孝顺老人。他现在对我和你爸爸不理解，我们也不介意，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么攻击你父亲，否则你的爸爸情绪越来越低落。
1: 我插你一句，这还有一个呢，我是我儿子娶儿媳妇了，跟儿子买了车，上他爸家去了。去医院，他老叔就说：“我把你这车给你撞碎了。”你这说我儿子的话，这是他老叔说他侄子的话。买了车，他们都演。
0: 那我怎么听你们这两个家庭势不两立呢？
1: 对呀，我们
0: 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根由啊？
1: 根由就是我们过得好，他演戏，我们的钱给他花就好了。
0: 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贫穷怪罪到你们身上。
1: 对，
0: 我们之所以穷就是你们老大家太富。
1: 对，就是你的意思。
0: 啊，这位朋友啊，是仇富心理啊，导致他们现在心里不平衡。
1: 对，
0: 这位朋友啊，你记住，狭隘的人永远是会被孤立的啊。狭隘的人没有幸福，他们比你还惨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种狭隘的人，他们每天如履薄冰，他们知道没人喜欢他们，也没人会给予他们。要不是你和你丈夫的善良，他们都活不到今天啊。所以我想今天你们收敛一下你们的善良，请在你们的善良上面画一条底线，
1: 嗯
0: 啊，也让他们觉得离开了你们他们确实真的很难，让他们懂得反过来尊重你们，珍惜你们，而不要觉得你们这里是取款机，也不要觉得你们是软柿子好捏，好不好？这位朋友，他们对你的态度不取决于他们，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
1: 对，
0: 你们拿出点态度来，尤其是你和孩子把话说清楚。我们不和你爷爷奶奶和叔叔搞对抗，他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们要摆明自己的立场，也不要让他们总觉得我们好欺负，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这种事儿绝对不许再发生。你的爸爸已经身体不好了，再受这些气我们都对不起你爸爸，明白吗？跟孩子把话说清楚，你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逢年过节，平时人大病小灾，咱们尽孝，明白吗？啊，咱们不能差事儿，要不然呢，你的丈夫会着急的，你的丈夫会雪上加霜的，因为他本来是个孝子，啊。
1: 明白。
0: 但是平日里欺负我们不好使。
1: 对。
0: 再管我们要一分钱没有？
1: 明白。
0: 你们态度摆明了，他自然而然。你记住，小人呐，就怕你有态度。
1: 对，
0: 小人就是纸老虎，懂吗？表面上叽叽喳喳的，是因为他知道你老实。
1: 嗯。
0: 啊，你拿出点态度来，小人就不对位了。
1: 嗯。
0: 明白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们不欺辱老人，我们也不跟自己的小叔子搞对抗，但是我们绝对要摆明个立场，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1: 你别寻我。
0: 对了，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不，我不寻你们，但你们绝对不能，我不允许你们寻我。你们态度立场摆明了，他们也觉得，哎呦，这嫂子不好欺负，自然而然他们也就知难而退，照顾好自己的老公，他是个好男人，这些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孝子，好不好？
1: 对，
0: 大可希望你的老公能渡过难关，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慢慢和谐起来，好不好？
1: 嗯，对。
0: 哎，唠到这里。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3号线，你好。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孩子吧，我是个女儿，
0: 嗯，
3: 然后呢处了一个对象，
0: 哦，
3: 处个对象比他大的大了6-7岁。
0: 您闺女多大呀？
3: 啊，
0: 您闺女多大？
3: 才20。
0: 哦，小伙子26-7岁。
3: 啊，
0: 嗯，
3: 然后吧，我们家里都不同意。
0: 嗯，
3: 不同意，这孩子就不听话，就反对。
0: 啊，
3: 嗯，
0: 那这位朋友，您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不是已经不上学了吗？
3: 嗯呐，
0: 是吧？
3: 嗯，
0: 您这一说，这个年龄就谈情说爱了，啊，而且还征求你们的意见，还打算谈婚论嫁了，一定是不读书了，是吧？工作了？
3: 对，啊，
0: 嗯。两个人咋认识的？
3: 就是在工作的时间认识的。
0: 哦，工作关系。
3: 嗯。
0: 啊，相处多久了？
3: 他跟谁相处3个来月。
0: 哦，相处3个月，然后你们姑娘提出要结婚呢？
3: 没说结婚
0: 啊，就告诉你我处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大6-7岁。
3: 啊，
0: 嗯，啊，然后你们因为年龄坚决反对。
3: 对。
0: 人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0: 哦，咋样啊？第一印象？
3: 我感觉不行。
0: 怎么个不行啊？长得丑啊，还是一看不是好人啊？
3: 一是长得吧，反正是也没相中
0: 啊，长相没相中。嗯，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他家庭，后来他不是上我家了吗？
0: 啊，
3: 他给我姑娘带出去了，我们就是就打电话让回来嘛，他也回来了。
0: 啊，年龄、长相、家庭三项都没相中。
3: 对。
0: 啊，还有吗？
3: 嗯，没有。
0: 啊，那你反过来，大可再问问您，您姑娘有没有问他，你相中了什么？你们这3点是你们没相中的，姑娘相中了什么？
3: 他就不跟你唠，你就是你说妈妈，我说的吧，现在妈也不管你，你已经成人了
0: 啊，
3: 你要处吧，我说的，你得学会保护你自己。
0: 嗯，
3: 我说的你处，妈妈也不反对。
0: 嗯
3: 嗯，但是就是呢，就他这个条件，我说的，你相中他哪块了？
0: 对啊，
3: 你是相中他人了，还是相中他家里了？
0: 啊，
3: 还是相中他别的了？
0: 啊。
3: 嗯，他就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就是你不同意就是不行，就这样。
0: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呢？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认识3个月的男人呢？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刚才您女儿说这话明显是在置气，在跟你们对抗。
3: 对，他就是这个性格。
0: 这位朋友，不是他这个性格，是不是从小到大他一直父母在压制着他？
3: 应该是。
0: 应该是，也就是说您承认您和您老公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
3: 对，
0: 和孩子没有交心，经常压制孩子的真实想法，不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吗？
3: 对，应该是。
0: 啊，那既然这个朋友你都找到症结所在了，那就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就别跟孩子搞对抗了，你别站在孩子对立面，你站在他的病立面一起去喜欢他。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谈情说爱，他的家庭条件和长相，也包括他的年龄，都不是事儿。只要你喜欢，啊，只要你们有爱情，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说不出来，违背我意志。我这么说，我就不是我当妈的应该说的。我就跟他对着干，反正我就没看相中，他就相中我不行，我得把他扭过来，是吧？你一。

0: 提出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明显的是在跟你们对抗，他不是在寻找幸福，我就是要让跟你们说的相反方向干，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对对，
0: 他并非表达他真爱那个男人啊，他这话明显的不是理性的，认识不过三个月，谈不上爱情，可能充其量能说出超级喜欢可能，但像您说的简直就不靠谱了，长得也不突出，家庭也没钱啊，认识时间还短，无论是这个奔物质去啊还是奔感情去都不到时候，还是奔虚荣是吧，都好像说不出理儿来，那只有一个理儿，那就是你们说东我就像西，对吧？
1: 你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管的吧，就是说呢他就跟你对着干，然后吧，
0: 首先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个称职的父母，孩子20岁，他本应该在校园里，他本应该在大学里，从小到大你们当父母的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要么管得过严，要么就过度溺爱放纵，你们没有真正教育过孩子，在你的女儿心目当中，我觉得你作为父母你们都没有什么形象，更谈不上威信了。这位当娘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我想告诉你，急不来，感情的事儿你也当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喜欢了好，欢迎到家里做客吧，我们也多了解了解他，你现在才20岁，就算你们结婚也得等几年之后吧，还没到登记年龄呢，对吧？
1: 但他傻哎，但他就跟他走哎。
0: 对，朋友，您的女儿弱智吗？智障吗？
1: 他不智障，
0: 脑残吗？不脑残吧？
1: 他不脑残，就这样他就脑残呗。
0: 那这位朋友，他的脑残是你们俩造成的，是你当妈的态度有问题，你干嘛老说他有问题啊？你干嘛说他傻呀？你刚才说了他没有生理缺陷，对吧？
1: 嗯。
0: 他智商正常，对吧？
1: 嗯。
0: 他有分辨力，他为什么愿意跟那男的走，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听你们俩说话？想没想过？有很多女孩随便找个男人，并非是爱他，是为了逃离这个家庭，听懂了吗？啊？
1: 嗯，
0: 尤其是您的女孩，这种心态更加倾向性，什么也可找不到，找不到亮点。你说他长得帅吧，哎呦，我就追求白马王子。你说他有钱吧，我就奔他钱去的，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位朋友？那您说他奔啥呢？就奔一件事儿，我就要离开这个家，我就当傻子，我跟他走，至少有男人带我走，我不想面对我的父母。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你说我
0: 刚才我不说了吗？四个字，顺势而为吗？尊重他的想法，理解他的爱情。邀请那个男士到家里做客，明白吗？这位女士，您在听我节目吗？
1: 听，在听。
0: 你告诉女儿，孩子，妈妈当不了你，妈妈也年轻过，你喜欢她肯定有你的道理。妈妈原来说那些看不起她的话都收回来。妈妈也想了解她，你可以跟她谈恋爱，但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因为男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过早的都把自己都交给了他，他可能不珍惜你，你自己很聪明，不用妈多说。妈欢迎你带男朋友常回家看看。我这周末包饺子，你把男朋友叫来吧，他喜欢吃啥我做，咱们都相互了解了解，好不好？可以吗？能做到吗？太难了，是吧？对你来说
1: 太难了，就感觉我现在就气的，
0: 我就感觉您这个母亲就是太自私啊。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有博爱胸怀的母亲，能够放下自己的狭隘，能够去理解和同情孩子的心理，而不是总是自私的想自己的面子问题。我的女儿怎么能找这样呢？这太丢人了，对吧？这位朋友，放下你那个不值钱的面子，你的女儿的幸福最值钱。你先顺势而为，先尊重她。孩子对你没有戒备，孩子对你没有抵触的时候，孩子觉得妈妈理解了，他会自然而然反思这个男人适不适合他。听懂了吗？你越反对，他越觉得男人适合他。这位母亲明白吗？
1: 我
0: 再告诉你怎么把女儿的心找回来，告诉你的女儿，再告诉你方法，让你的女儿在恋爱面前保持理性，这不是正是你想要的吗？这位女士，对吧？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1: 他就不理性哎，他成天他就瞎扯，要不得，我让他学技术，不上学以后学技术也是在那瞎扯，我就给，后来我就怕呀，是个女儿，又给整回来，不让他出去。这刚上班又出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这位朋友，你过早的让他走进社会上班了，他都20了，谈情说爱不情理之中吗？那你的意思，他如果他今天领回来是高富帅， 长得高大

0: 啊，威猛又有钱又帅气，你就没意见了是吗？
1: 最起码我说他长得也不磕碜，最起码就得看他顺点眼，一个差不多，也不是说特别好。所以我就说的，
0: 这位朋友，我刚才的话你说你一句都没听懂啊？你我告诉你这么做不是来放纵他，是让他接纳你这个妈妈，理解他，听懂了吗？你在孩子心目当中有了位置，孩子跟你有了同理心，他觉得自己的妈妈是开始懂得尊重我了，他会反思自己的选择，听懂了吗？这位朋友，我有这么好的妈妈，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爱情永远是第二位的，我妈妈对我这么理解，这么尊重我，那妈妈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反过来妈妈整天就知道锁了我，指责我，骂我，看不上眼儿。那这位朋友，那您的女儿不反抗不逆反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吧？啊，这位当母亲的，别老想着自己的那点小心眼，多想想女儿为什么这么做。她长大了，她做任何事得有她的道理，我们先去理解她的道理，站在她的道理那个角度思考问题，孩子才反过来反思妈妈说的话对不对，明白吗？啊，我们唠到这儿。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0: 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喂。
4: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啊
4: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大可，我现在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咨询一下。
3: 唠唠吧。啊，
4: 就是说我儿子的事儿啊，他吧今年24岁，然后呢他处了一个女朋友，所谓的对象吧，处了有一年吧。
3: 所谓的对象。
4: 然后现在女朋友她怀孕了。
3: 哎呦。未婚。
4: 在这。对，在这之前嘛，我儿子也处已经处过两个对象，然后也就是涉及到说是，
3: 啥意思？那两个对象也未婚先孕了？
4: 没有，那没有，然后吧，那俩都黄了，也都处一两年完，然后就分手了，都是我儿子就不干了，不同意了，完这样的话，这个处的我感觉还好，还行吧，看他俩就是感情方面挺好的，
3: 你感觉也不错。
4: 我感觉吧还行，还行，我感觉是那个女孩比她小一岁，23岁嘛。然后现在怀孕了，她要求说让我跟给她结婚办那个事儿。
3: 谁要求？你儿子要求。
4: 对。他。
3: 你儿子要这孩子，也要跟他结婚。
4: 他打算要啊。完了，我给他建议是啥呢？我说儿子，你现在还小。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我吧跟他爸离婚了，然后我呢就是把他是说就涉及到他结婚的房子呀都给他准备了，这都这些都、
3: 都有现成的啊，
4: 对，准备好了，我就考虑到他以前处过两个女朋友，然后不定性，处处就分手。
3: 你儿子多大？
4: 他毛岁24。完这样的话，我说你俩吧感情再稳定稳定，再说了经济条件也不太好，都没有稳定工作，女孩也没有稳定工作。我说你说现在要孩子就生孩子，我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又嫁人了然后我说我还帮不上你啥，你说你们两个没有稳定工作，要了孩子以后怎么生存呢，对吧？
3: 他怎么说？
4: 先再成熟成熟，然后呢再为以后的那个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打点基础我说再过两年再培养一年两年呢，过25、26岁26岁，我打算在那个时候然后你有稳定的基础了，就是经济基础，你再要孩子是吧？
3: 您苦口婆心，他怎么回答您呢？
4: 对，开始吧他不咋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了我们毕竟还年轻怎么怎么样有几个这个就是说感觉现在他们俩的恋情很就是很热很热乎那种吧就是
3: 最是浓烈时
4: 对我说了，我说你热烈的结婚倒是行了，我今天生孩子我未必好像有点早我又帮不了你带孩子，因为他吧不在咱本市，在双阳完我又想你说我在长春，你说你生孩子以后了我又不能长期去照帮你陪那个照顾孩子，是不是帮你带孩子因为我在这边有了一家人家，你说我怎么能去帮你带呀，不方便对吧？
3: 你儿子怎么说呀？
4: 我儿子开始不太同意，就是说我好像阻挡他这件事
3: 后来呢
4: 现在反正寻说他俩，我说你俩合计合计吧，他合计合计说那意思先不要了，不要了对我
3: 也那不就解决了吗？
4: 也是耿耿于怀呀，对我呀
3: 耿耿于怀是暂时的，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对吧？对朋友你最亲的母亲，
4: 我带他长大，
3: 是啊，你刚才说你带他长大的你是他最至亲的人，现在他两个孩子不都已经同意你们的观点了吗？
4: 同意是同意了但是我还有一点心里边还不咋就是解不开的是啥呢，我说别涉及到以后再处个一年两年他万一黄了或者怎么样他在埋怨我。
3: 埋怨就埋怨呗，怎么你怕你儿子埋怨吗？他是你生的，他是年轻才24岁他总有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4: 对，我说你
3: 抱怨也是暂时的，他不会恨你您不用担心他会记恨你孩子长这么大你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心中很明白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4: 现在他就是还是跟我就是。

0: 去找这个老头在一起工作，他带着他就是做点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跟他跟你
1: 啊，他在您这个老公那儿做点工作。
0: 对，
1: 跟他继父做点事儿啊。
0: 对对，我说你先他带带你，培养培养你，过一两年他你把这些技术啊，就是学到手以后，你能自立了，对吧？
1: 啊，
0: 然后你再结婚有基础了。现在你说你
1: 是
0: 如果不带他啥，
1: 咱就不说您这些话了啊。
0: 嗯，
1: 您刚才跟他讲这些道理也罢啊，这个他也都清楚了。也接受了，是吧？
0: 是。
1: 那您现在跟我表达，就是您最大的顾虑，说将来孩子可能会埋怨你。
0: 对。
1: 啊，如果他要是和那个女孩最终没成，他会说：“妈，都是你当初当我们。”
0: 对。
1: 啊，当初我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要不是听你的，我们现在都幸福了，是吧？
0: 是啊。
1: 如果说你孩子有一天会说出这种话，说明他还没长大。
0: 啊。
1: 我是您，我上去给他一个耳光，让他醒过来。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太过于娇惯。
0: 啊。
1: 我们为了孩子的好，为了他的幸福。您刚才苦口婆心的说的都在理儿，还好您的这俩孩子还没任性到那个地步，他们仍然头脑很清醒，意识到现在不是结婚生子的时候。
0: 对对呀，我说
1: 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做出明智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位朋友，首先呢，尊重孩子的感情，啊，这个女孩和他相处一年，你对她了解也不是很多。
0: 对呀、
1: 啊，经过这件事儿，怎么说人家女孩也为了您的儿子受过一次伤害。
0: 对，我受伤了。
1: 以后呢，咱们多善待人家女孩。
0: 嗯。
1: 啊，多，比如说你父母干啥的，咱们多见见面，定期和对方家长唠吃吃饭，对吧？咱们相互家庭相互融合。
0: 我妈都不了解。
1: 对呀、啊，你说您不去了解，您不去主动了解，将来肯定会遭埋怨，对吧？您做到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那么将来不会有人埋怨你。您什么都不做，就跟他翘二郎腿，等天说你俩别处了，对方父母我不见，那女孩也别来。
0: 前两天农博会的时候，他爸爸但是不是特意来见，他爸妈来逛农博会，然后就是这样是吧？给我打电话，我儿子，然后说他爸妈来，是我们就是这还不是说正式见面，这样是。
1: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0: 见面的，吃饭了。
1: 哎，您请的。
0: 嗯嗯，对。
1: 那就是啊，你看这不挺好吗？
0: 完了就简单、
1: 啊、这种这个叫什么？择日不如撞日。是吧？也挺好的，就撞在一起了，挺有缘分的啊！你们至少恰巧，我也恰巧有时间，咱们聚一聚，双方家长都了解了，是吧？也都熟悉了，然后孩子们都挺相爱，你们也达成共识，你也和对方家长保持联系，保持联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尊重孩子的情感，也是为了能够掌控孩子们不理性的行为啊！你和对方家长建立了友情之后，你们就好商量了。对吧、
0: 啊、
1: 什么事儿
0: 你
1: 跟对方也沟通，
0: 用不用再跟那个给他对方那个家长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儿啊？
1: 说啥事儿啊？
0: 就说这怀孕现在
1: 不都已经处理完了吗？
0: 没做呢，现在还。
1: 那您必须得沟通啊，
0: 得跟他父母沟通。
1: 当然了，那你这位朋友，那你我还以为人家父母都知道这个事儿。
0: 他父母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沟通。
1: 你们必须沟通
0: 啊！
1: 你要是有责任心的好妈妈的话，你看你总想担心女孩子抱怨你，我现在为啥知道你担心了？您不作为，那这种事还用问吗？您的儿子给您造成了伤害，你不跟您父母沟通，你当个娘的也太没责任心了。您孩子幼稚你也幼稚，你当然得跟人家父母交流了，说这个事儿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小丽啊，这孩子好，这闺女我可喜欢了，我将来希望他俩终成眷属，但现在他俩一个23一个24，工作又不稳定，我们老人又借不上力，你说他们俩成家那不都是举步维艰吗？
0: 是
1: 不是啊？再过两年两个孩子都有点事业基础了，我给他操办婚礼，您觉得呢？啊，清洁母清洁工是吧、
0: 嗯、
1: 他说对对对对，我也觉得现在还要孩子不是时候啊，他们年轻没事做了一次人流也不会造成多大伤害，是吧？哎，就跟孩子你跟父母达成共识，让人感觉你这个婆家啊，你这个未来的婆婆，
0: 对呀、
1: 啊，你是真有责任心，有正事儿、
0: 嗯。
1: 你不是反对，你不是瞧不起人家闺女，人家把姑娘养大了，给你儿子怀孕了，又做人流了，你就不给人打声招呼？
0: 啊、
1: 这位朋友，你不能把这责任说，哎呀，大哥跟我没关系，他女儿不对自己不自爱。这位朋友、
0: 啊、不
1: 能那么想，
0: 不能那么想
1: 啊！既然你儿子有错在先，这你儿子自己本身有问题。当然，那孩子也不是说被逼无奈的，两个人是两情相悦。
0: 啊、是
1: 但是作为家长得有姿态。你说你当妈妈的啊，一声不吭，那人家父母心里憋不憋屈？我这女儿怎么的？我们家犯贱呐？
0: 啊，
1: 懂了吧？所以我想，这个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它体现了您的修养，
0: 啊，
1: 也体现了是从另一方面减轻了你儿子的压力，
0: 行，
1: 对不对啊？那一看这孩子是真心喜欢我闺女，只是这俩孩子，哎呀，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保护自己。你说现在你们这么年轻，连工作。

0: 都没有，你们靠什么养孩子？谁给你们养吧？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亲家母亲家公啊，他们也会琢磨他们的压力，这哪行啊？是不是啊？哎，然后好好沟通。你看亲家母说的非常好，说你看知大体识大意的，是不是啊？咱把话唠开，人家心里也想通了。
1: 啊，
0: 您说呢？
1: 行，好，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担心孩子是否，您记住，老人家啊，咱们做妈妈的尽到份儿了，我们对孩子没有愧疚，您不用担心他抱怨记恨，那有什么意义呢？您过好您的日子，您未来的生活取决于你身边这个老公。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压力很大，你能指望他们吗？指望不上。所以说，我想他们，我们只要做家长、做母亲的，咱们做了我们良心该做的事儿，我们问心无愧。他怨和恨，说明他年轻，不成熟。
1: 啊，
0: 等他将来有一天自己真正做父亲了，他就体会当初妈妈的用心良苦。
1: 行，
0: 好吗？这位母亲啊，
1: 谢谢你啊，
0: 到这里，
1: 谢谢大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2号线，你好。喂
3: 喂，您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3: 哎，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然后和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就是我这个人，我就说吧，
0: 您说的是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你，性格改不了。第二个问题，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纠正。
3: 我可以说几个我的典型事例，就比如说第一，我总是爱后悔过去的事儿，就是经常一下子不然就
0: 愿意回忆过去。
3: 不光是回忆，还有一种就是责备。哎呀，当时比如说
0: 我可以做得更好，
3: 对，我那么做该怎么做好啊？老是陷入那种幻想。另外一个就是说，与人交际过程中，不太愿意与人交际。比如说一桌人说话，我不太愿意参与进去，除非是说我想说的话题啊。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30。
0: 哦，结婚了？
3: 啊，对。
0: 孩子多大了？
3: 没有小孩。
0: 啊，还没要呢。
3: 对对，
0: 妻子能包容你的性格吗？
3: 有一点争执
0: 啊。他也希望你变得有勇气，他也希望你活在当下，是吧？
3: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3: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太差，但是总是感觉和自己想象的那个能达到的那个位置。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做的好的东西，你给我唠唠。这个女人嫁给你，总得有她的理由吧？不能因为你长得帅吧？
3: 长得还可以、
0: 啊。
3: 然后现在做的好的就是考试还可以，就是考什么过什么、考试还比较厉害。
0: 学霸呀、
3: 也不算学霸，反正这学习过程中效率也很低，经常学一学就想，哎呀，我那年考试要是那个题要是怎么怎么。
0: 啊，那你这是什么工作呀？你是老师啊？
3: 啊，公务员。
0: 啊，公务员，平时只要谈这个单位什么考试都能通过。
3: 啊，对，然后
0: 这个是一大拿，也是一个优点，别人这个只能望尘莫及，是吧？
3: 啊，另外可能就是做事还比较踏实，然后
0: 啊，做事踏踏实实不虚，吃苦肯干，是吧？
3: 但是就不会说啊，
0: 不善于表达，就是心里想说，你看你跟我说的挺好的，不是不会说，就是当这个情景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吧，然后过后知道，哎呀，当时我要说那句话好了。
3: 对，
0: 当时我跟领导说那句话不就行了吧，是吧？
3: 对对，
0: 结果当时就没表达出来。其实就是俩字儿，欠练。这老百姓的话说，有些人说为什么有想法却在别人面前没有表达出来，经历的少，锻炼的少，表达的少，
3: 去锻炼的过去。
0: 这位朋友啊，那你每一次等下次跟领导沟通的时候，那不又一次锻炼的机会吗？等下次跟朋友们在一起发生点口角争执的时候，那不又一次来提升自己勇气的时候吗？但往往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在逃避，你刚才跟我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3: 对。
0: 那你在逃避，你的锻炼就少啊。你跟我说都上哪儿练去，你总在逃避，把自己宅在家里，工作之外把自己包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那你上哪儿锻炼去？你不走进人群，你不参加社交，你不去与人接触，怎么锻炼呢？
3: 哎呀，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啊，就是说你锻炼的时候吧，可能说媳妇儿老从头干预啊，不让啊，或者是

0: 哎呀，
1: 那你能告诉我您锻炼的方式是什么？除去和朋友吃喝嫖赌啊？
0: 吃吃饭啦，打打球啦，
1: 吃饭打打球，带妻子呀，都没问题啊。
0: 也有点问题，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1: 啊。为什么没问题？不带妻子？
0: 就是他总是觉得什么花钱啊，什么乱糟啊。
1: 那你妻子不在努力帮你吗？你可以和妻子平静的探讨。你说你看我这人比较自闭，跟朋友面前呢又不善于表达，我想锻炼锻炼自己。你也鼓励鼓励我多参加社交活动，啊，跟朋友参加什么网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是吧？没事咱们在一起聚聚会、唠唠嗑，不也能够改改我这些行为习惯？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啊，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心态是可以调整，性格是改不了的。啊，您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会扭曲了你在妻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啊。他当初就欣赏你的性格跟你在一起的。这位朋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改不了，但心态可以调整啊。就我们常说了，天气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哎，你看问题多个角度去看，你原来什么性格，你是偏内向啊还是保守啊，这些你都可以保持，因为你改不了啊，别自寻烦恼。但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阳光心态、乐观豁达、有容人之量的人，是吧？这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是什么？这叫修养，对不对？那么修养的东西，我们可以一接触人群，接触有层次、有智慧的人、有文化的人，自然增加了我们的修养。二，我们可以自修，经常看书，是不是？欣赏高品位的音乐等等，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的修养，让我们心态越来越平和，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有容人之量。
0: 嗯，
1: 这都你可以做到，但你要说大客户都做不到，哈哈，那就是你自己不去做。啊，事在人为，你只要肯拿出积极的行动来。什么叫积极的行动？这位朋友，真诚、希望、爱，努力去做，慢慢的一切都会理顺的。如果你总是抱怨，上给妻子还增加疑虑，说妻子，你今天我跟朋友去玩，你别去了，他就纳闷呢，为啥不带我呢？是吧？有的时候妻子说嫌消费太高。那跟妻子唠唠，这点小钱不算啥，但是通过这种接触，我可以多结识几个朋友，可以让我也心情豁然开朗。哎，妻子一听有道理，这钱花的值，是不是哈？
0: 另外就是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远期的目标。
1: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跟你接下来谈的。这位朋友，一个人很迷茫，很愿意活在过去，就一整就回忆过去。哎呀，这前几天那些事儿，前年那事儿，20年那事儿，我还在琢磨呢。这样的人呢，往往有逃避现实的心理，
0: 对，
1: 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更重要一点，他没有生活目标。
0: 对，
1: 人没有目标感，人就会有失落感，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总觉得自己不知道每天为啥活着，越活越迷茫，越活越回旋，有老百姓话啊，
0: 对，
1: 往回活。那为啥呀？他前面没目标，他不往回走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前面树立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将来要买一辆豪车。我要住豪宅，是吧？我将来我要成为 CEO， 啊，我将来我要成为这个我们单位的正处、副厅，是吧？你不公务员吗？你总得给自己树立个目标，对吧？不管那是不是野心还是妄想，对不对？有一个目标啊，说将来媳妇儿咱俩换个，现在是两室的，将来我就一定换四室的，把双方父母全接来，咱们全家在一起住，其乐融融。为了四室两厅的住房，我得拼，对吧？人生有目标感，生活就带劲。人生没有目标感，每天就不知道自己为啥活着，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说很简单，对呀，您必须得有个目标感。就现在好像大可坐在这跟大家沟通，我有个理想，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更多的人释怀，帮助更多人获得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是这个是有点，哎呀，太遥不可及了呢。那么我为了这个遥不可及，但是也毕竟是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去努力着。所以大可带着激情，带着热情，每天跟大家唠嗑，对吧？
0: 对，
1: 那假如说我没有这个动因了，那我每天坐着，我也跟双打茄子跟你唠嗑。我说这爷们儿，你也劝劝我吧，是不是？那咱嗑就唠反了。所以说，每个人有激情、有热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生活有希望、有目标。没有目标感的人，就愿意逃避现实，活在过去，总是沉思过去。哎呦，我当初我要那么说哈，我现在搞不好都正听了，是吧？哎，我当初我要那么做，我那哥们儿，哎呀，我俩现在得老铁了。没有如果， 明白吗？这位朋友，过去了就是我们人生难得的经历，无论是好的坏的，都给我们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岁月的痕迹在我们内心留下的是成长。哎，然后我们往前看，这前面的路是什么？未来我到40岁时候我要做什么？我到50岁时候我应该成为什么？哎，你在有这样的目标感，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你看有些身边我热爱生活的人，人越活越年轻。啊，为什么呢？人家每天都在，哎呀，上网浏览信息，摄取信息，明天拿这个信息去创业，后天奔波到那儿去跑一跑，谈谈客户，到那儿去谈谈那个那什么，未来，哎，把工作的规划做得更好。我接下来年底我要拿到什么荣誉，我要追求什么理想。你看他们永远没有时间悲哀，懂了吧？有一句话，这就想起了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送给你：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这话说多好啊！他一直在耕耘呢，他没有时间呢，懂了吧？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看他活得更健壮，活得更健康，飞舞起来更潇洒。所以说但是没有目标感人，你看他整个人像个衰人，是吧？懒懒塌塌的，畏畏缩缩的，是吧？所以说那你看那活着人有带劲吗？对不起生命。
0: 对，太对了。
1: 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幸福，好不好？希望有一天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你爸爸是个爷们儿啊。
0: 谢谢大可老师。
1: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快递错寄致损，法院调解定责。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快递运输导致物品损坏引发的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块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售出的某品牌智能手表，经两家快递站辗转寄递后被水泡损，买卖双方与快递公司就赔偿责任争执不下，最终在法官主持下达成和解。原告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一款某品牌智能手表，并委托快递站 A 寄件，快递站 A 因揽件失误将手表错寄至广州，随后联系快递站 B 将手表寄回原告。正值雨季，手表在转运途中进水，拆封时已无法开机，无法继续出售。原告认为手表在运输中损坏，应由快递公司担责，并主张按新表标价全额赔偿。快递公司 AB 则辩称无法证明损坏与运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拒绝全额赔偿。双方争议较大，案件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梳理案情后组织双方调解，法官向原告示明其实际损失应为交易平台的售出价格，而非新品市场售价，按新表标价索赔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损失填补原则。同时，法官向快递公司指出其在寄递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错寄地点在先，后续转运中又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手表泡水损坏，不能免责。经多次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被告快递公司向原告赔偿手表售出价格损失，原告将损坏手表交快递公司自行处理。随着网络交易和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相关纠纷日益增多。法官提醒，寄件人寄递贵重物品应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快递公司，如实填写物品信息，建议进行保价，并保留好交易记录、寄件凭证、物品价值证明等证据。快递公司应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各环节安全。因自身过错导致物品损坏或丢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不得推诿。一纸调解书既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为快递行业规范运营敲响警钟。经开法院将 继续秉持司法为民理念，用心办好每一起小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0: 平正义。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林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以前呢，在90年代的时候看各种小品的啥的，经常有那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之前还没什么感觉，但是呢，仔细想想，就是包括有一些地方的路，一旦出现了一些破损，或者说有一些正在修建的状态下，去往那儿走的话，就会很难很堵，然后就大家心里就想说不想往那儿去了。确实是这样的。昨晚上去了趟归路，归路修路修的非常的复杂。
5: 我想想啊，我最近看到很多地方在修路，归林路其实那个西康胡同都修完了，都通车了。
4: 归路的主路面呢，就是归路的这条路上呢，现在从长庆街一直到新疆街中间很多修路的部分，而且这个路修的呢，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走这个其他地儿修地铁啥，修的是两边中间还正常走，但它是在中间修。所以说呢，可能路边还能有这个停车位的时候，突然路中间就是起了一个栅栏，把路就给拦住了。昨天就在那一个口，我在那堵了15分钟。
5: 哎呦我的天，
4: 后来发现是前面有个公交车，然后过左面过不去，然后把后面所有车全堵住。后来公交车司机可能是又下来跟所有的司机说往后倒一倒，
5: 疏导一下哈，
4: 一顿疏导，然后在那堵了15分钟，终于通过去了。确实是这个，如果路不好走的话，大家行走起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
5: 首先路不好的话，大家呢走过一次之后下一次会绕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路会它会影响经济的这个流通嘛。如果有人的地方，容易停留的地方才会有消费嘛。真的是这样。就是长春嘛，因为是北方城市，所以到秋天的时候，也夏天雨水太大了，然后不方便修路，所以只有在秋天赶在10月份的时候修路的情况特别多。京粤我有一阶段看这一阶段也是在这个拼命的修路呢。
4: 然后呢，本来还寻思说上桂路那边吃点什么东西，后来发现不行，太难走了，直接就是快速撤退。但是呢，有些路呢，就是大家已经是心里明镜的，马上要修完了。所以有一些非常有想法的老板们，他们真的是在路正式的修通之前，先把自己的店开起来了。我估计可能那段的这个房租，因为连修了几年的
5: 路，
4: 这个价格可能会下来一点，但是能在那儿开那么大一个店，我觉得还是挺佩服的。湖西路这条路已经修了好几年了，因为呢，地铁五号线，地铁五号 线在那儿，所以呢，整个从湖西路的南湖公园一直到可以说是万福街，
5: 嗯。
4: 啊，多福街这一段吧，
5: 嗯，
4: 路一直在修，包括之前的这个什么第九个中国菜啊，
5: 都是在被遮挡，
4: 包括这面的这个番禺庄啊什么之类的，
5: 嗯，
4: 包括那一片还有一些建平街的一些老楼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有很大的变化。
5: 而且对那边的店有很多都停业了。
4: 但是呢，这个现在呢，路基本上已经忘到曙光了。现在好多朋友都说，但是这是这个民间大家在说啊，
5: 嗯，
4: 说这个十一之前五号线能不能开通？
5: 嗯，
4: 我说这个没，首先咱没有这个官方的消息，再一个眼前看啊，就是今天经过那个湖西路，
5: 嗯，
4: 感觉有一些的这个地铁口门口还堆着很多的这个沙子水泥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是说这个十一，
5: 嗯，
4: 但是当然作为一个网上号称基建狂魔的我们的这个祖国的基建这个部分，
5: 基建对
4: 大家这个东西干特别快，你就像比如说有些广场，
5: 嗯，
4: 一宿之内就能给你全部都重新找平重新做好，
5: 嗯，
4: 那能不能说说这个湖西路在十一之前修好，我觉得也背不住，我们期待着吧。
5: 是
4: 湖西路去哪儿了？湖西路这边呢有个新开的一个超大超大的
5: 火锅，
4: 回盛楼，
5: 嗯，
4: 这是个两层1200平的清真火锅店，
5: 嗯，
4: 然后呢，店里的环境首先做得很好，
5: 嗯，
4: 这个店没有特别多的包房，包房一共加一起可能能有个五六个，
5: 嗯，
4: 但是呢，大包房能坐12个人，整个里面的装修环境是比较舒服的原木色那个质感，
5: 嗯，
4: 然后基本以大厅为主，尤其是二楼那个大厅，
5: 嗯，
4: 非常的宽敞，
5: 嗯，
4: 就是视野超好，而且这个很辽阔，大家坐着能吃出那种热火朝天的感觉。
5: 嗯，其实我发现啊，今年夏天开了很多的火锅的，大家没有仔细的去看，如果仔细翻一翻，很多呀。比如我们说草原这个饭店火锅，
4: 嗯，
5: 它都是那种大平层，然后呢，这个很辽阔的视野的这种，就是嗯，你大家基本没有太多的包房可选，然后呢，都是坐在大厅里面去用餐嘛。
4: 嗯，
5: 哦，嗯，其实我之前还去过一个在汽车厂那边的赛伊德，也是啊，得整个得有个7-8百平，那对于火锅来说，7-8百平到1000来平真的是不小了啊。
4: 然后呢，这个回盛楼呢，作为一个清真火锅，他们家主打的肉的推荐方向，
5: 嗯，
4: 基本有三个方向，
5: 嗯，
4: 一个羊肉，一个牛肉，一个和牛，还有一个呢，
5: 嗯，
4: 是虾的系列。
5: 嗯，
4: 羊肉是新西兰的羊肉，牛肉呢是新西兰牛肉，和牛这个部分的话，
5: 嗯，
4: 呈现牛小排和牛舌什么品质很好，虾那种大黑虎虾滑颗粒做的虾滑，大黑虎虾虾肉这个虾滑很好吃。
5: 其实我现在在吃火锅的这个环境当中，可选性真的是很简单，很少选过于花哨的东西，基本真的也就是吃牛羊肉然后虾滑这三样东西
4: 啊。昨天不还夸那个鱼景巷的吗？
5: 怎么了？鱼景巷
4: 红油锅啊？
5: 啊，对啊，鱼景巷怎么了？
4: 啊，没事了。那个就是说这个，其实长春火锅的种类还是很多，
5: 嗯，
4: 但是呢，如果说能专精一个方向，能把它做透的话，还是挺好的。
5: 嗯，
4: 回盛楼这个店呢，他们家的这个主打肉之外，
5: 嗯，
4: 我觉得在这种清水火锅里面最拼的是什么？最拼就是调料。
5: 嗯，
4: 麻酱不是那种自己调的，就不是那种自助餐台，是给你调好的，
5: 嗯，
4: 比较像原生居或者是那个其他这种以麻酱著称的店，反正。
5: 嗯，
4: 新店，然后性价比啊，包括这个麻酱口味这个方面，大家如果在湖西路这边的话，可以试试，尤其是他们家的烧麦。
5: 嗯，
4: 我觉得是整个湖西路这一片或者红街这片应该能数一数二的，
5: 就是
4: 一方面是这片有清真店比较少，
5: 特别少，哦，
4: 再一方面呢就是它做的确实好吃。
5: 其实我很想说的是什么，清真的火锅也好还是中餐也好，就是这几年能真正开起来的并不是很多的，然后呢尤其是开的规模比较大的更是寥寥可数，在湖西路上这条这个街上这几年真的是由于修路的原因，有大面积的店有了变化，那新出现的店啊，有呈现大面积的这个出现，而且还能够是清真特色为主，真的是挺难得的。
4: 所有的街路呢都会有一些经常的饭店类的变化，有些我们很熟的店，
5: 嗯，
4: 可能有一些停业呀，改向啊，
5: 嗯，
4: 或者说搬走什么的，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包括昨天晚上经过的红旗街，
5: 嗯，
4: 乔尔卢布松的欧亚圣都店已经正式的撤店了。
5: 哎，
4: 然后呢？
5: 哎呦我的天，我这个消息听完了，心特别难受。
4: 然后呢？但是他们之前就在节目里说过，
5: 嗯，
4: 他们在桂林路的这个 标准桂林路跟同志街交汇处向西走20米的这个部分开了一个门脸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店，但是呢里面能呈现的翘耳朵不松的烘焙系列的内容全部都能给你呈现出来，包括最近的月饼啊、
5: 嗯、
4: 包括这个之前大家很喜欢的蝴蝶酥，
5: 对，
4: 然后他们家做的法式甜品代表的马卡龙。
5: 其实我觉得翘耳朵不松选择了去桂林路真的才是他的这个目标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啊，核心地点。就是首先他真的是法式的东西甜品啊做的居多，而桂林路远远的都是这个时尚人群所最能够 get 到这些新鲜点的一个区域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4: 当然据说他们这还有一个店的位置呢
5: 要
4: 落在吉林大路、
5: 嗯、
4: 我说那这个位置可真是挺期待的，而且就是能增加一些咖啡啊、
5: 嗯、
4: 茶之类相关的一个项目、
5: 嗯、
4: 我说那期待一下吧，看看这个店在这面开的话、嗯，赶紧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对，毕竟翘耳朵不松
5: 这边啊，实话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我觉得稍稍有点西式的这样的西餐氛围的。
4: 对，毕竟翘耳朵不松呢作为一个从法国过来的米其林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烘焙啊、
5: 嗯、
4: 餐饮餐食的这样一个店、
5: 嗯、
4: 能给吉林大陆这边带点新的感受和新的类别，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5: 是这样的。
4: 嗯，
5: 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去共同分享一下，就是有很多店没说嘛，在这个十一期间啊，就是十一期间大家所有想吃到的好味道您都能尝到，因为没有这个说这个歇店的。有一些店呢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像提到的金海蓝传统牛肉面，他们家的营业时间有了新的调整，牌匾也有了新的调整，十月四号之后大家就能看到全新的这个面貌了。然后哎呦，面馆啊能从早上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是扬州面，你知道吗，早上吃这个什么来着，汤包皮儿啊，然后晚上吃这个皮儿包汤等等等等。就是吃面在咱们东北来说一般都是午餐和晚餐。

0: 尤其是深夜更舒服。这一次金海兰他们家整个就从早8点一直开始营业到凌晨2点，然后呢在每天晚上7点之后，他们家的熟食给大家来做了7折的销售。
1: 对，0点之后呢，所有的敲门菜直接免费了。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真说在附近喝酒喝到了0点之后，想要说再来续一场的这个主食局，最后整个的喝完酒的这个胃啊，去盖个帽，然后吃点东西，喝喝的，金海兰就是个好好选择了。
0: 然后他们家，你像每个月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他们家晚上8点会下班，然后呢员工会出去团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品牌，知道每一个月的时候能够经常带着员工大家一起团聚在一起，交流一下感情啊，融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店里面的紧张的节奏啊，真的是特别的棒。
1: 是，长春的特色美食呢，有的时候藏在一些街边上，可能会经常的看到，有些呢可能说一走一过的反应不过来。包括比如说范儿路这面经常朋友们走的这一段天地城对面呢，我们最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登三驴，他们家的这个驴肉真的最近介绍了好几波朋友去
0: 登三驴，
1: 所有人都是好评，而且所有人也都说哇，这么纯正的驴肉在长春真的是不是很好找，因为好多店呢把这个驴肉都跟其他的一些品类东西混到一起，然后呢弄的那个味道吧，就是也驴不驴马不马，然后就是很多店是那种把驴肉马肉混到一起，就是你会觉得说到底算是纯驴肉还是纯马肉，大家会很心里纳闷。
0: 纯粹的驴肉大家吃起来会能感受得到的啊，我来说一下。我有一天去欧亚卖场拍摄，然后呢这个我一看路程，途经繁荣路，我完全可以途经繁荣路，然后我也可以走这个南三环嘛，就是快速路嘛。我说好嘞，拐到这个繁荣路上，从北海路直穿过去，然后我在他们家订了什么呢，订了几份这个驴肉火烧。一路上边拿着边吃，那种享受的感觉，我的天哪，太美妙了。
1: 确实是他们家驴肉火烧作为一个这个拿着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外卖特色吧，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吃。
1: 因为本身长春做驴肉火烧的店不多，再一个呢就是基本之前都是以档口为主，那能有这种专业驴肉店去给你做那种现烤的火烧，也是不多见了。繁荣路跟前进西街交汇，登三驴一个很好吃且专业的驴肉店，大家想吃这口的话真的可以尝尝。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好，北京时间16:1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就跟大家聊一下吃这个事儿。昨天晚上呢，这个桂林路溜了一圈之后，发现没吃上东西，后来去了一下。鹿园那面，鹿园这片呢，春大街上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店的，包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那面的什么天意烤骨头啊，老黑烧烤啊，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上次说的一个油泼干豆丝那个吃吃看，
0: 包括还朋友曾经听过的这个叫三三什么来着，335小烧烤店啊。
1: 好像你说好像汽车厂那面的吧，
0: 就是应该是在鹿园北洋街这边的。我也是没有吃过啊，
1: 然后呢后来朋友带着去了一个叫兴旺大块肉的一个店， 这个店我觉得比较好玩，什么，它是个烧烤店，然后呢跟我说在青岛那边开28年了、我说啊，我说平房店开28年，他说对，然后呢店里的特色是牛肉羊肉论斤称的、

0: 称完之后可以半斤起腰去现给你切肉穿串，嗯，然后呢能看到那个肉的样子，能看到他们家那个食材那个本样，就基本的状态。
1: 嗯，
0: 之后呢鸽子一只是60，好像是这个价，其实在长春的烧鸽里面价格不便宜。
2: 对，
0: 但是说说我们家这个鸽子真的不是那种就是笼子里
2: 养
0: 的肉鸽，我们这种真的在天上飞那种盘旋的那种那个飞的鸽，
1: 嗯，
0: 所以那个它那个鸽子吃起来那个肉质相对来说这个肉丝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2: 因为一般的店里面好像鸽子48-50左右，
0: 基本都是48-58那种。
2: 对，
0: 但是那种很多都是肉鸽，肉鸽最简单是什么，肉鸽那个肉吃起来感觉那个水水的就很软，
2: 嗯，
0: 但是这种飞的鸽它那个肉就是你能
2: 肌肉
0: 拉丝儿，
2: 对
0: 对，并且能那个嚼出那个肉香，
2: 就跟那个牛肝似的，你知道吧。
0: 再一个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上来每桌送两个这个小呛拌菜，
2: 嗯，
0: 拌了一个海带，拌了一个黄瓜钱儿，
2: 嗯，
0: 我们俩呛拌菜吃完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太好吃了，然后我妹说，你在哪儿吃，我也要，我说我在鹿园呢，
2: 嗯，
0: 她说我不管，你给我打包，后来到点跟店里又买了两份，然后叫跑腿给我妹送过去的，吃完之后说，下次还想吃，我说再见吧，我又不是天天长的乐，但是这个店东西做的真的是不错，长春就是什么鹿园啊，汽车厂啊，
2: 藏着很多
0: 烧烤店，里面有太多精彩的店了。
2: 对，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在春城大街上有一个小板凳烧烤，也非常的精彩，很多菜都不是常规的烧烤店里面能够有的。哎呦，就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去吃过了。
0: 在哪儿？
2: 小板凳烧烤，春城大街，我来给你找一下啊。
0: 小板凳，
2: 对，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去吃啊，泰来街，泰来街，小板凳地摊烧烤，你看泰来街哪儿呢？这个跟同心路这个位置啊，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店，鹿园区，对，就是有很多，比如砂锅的小海鲜啊，然后每一天都会有，
0: 有点像那个小员外那种，
2: 对，差不多吧。然后铁板这个实蛋土豆片儿啊，花椒小腰啊，什么铁板鲜明炭鱼，要特别好吃。
0: 反正这种店呢，我个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就是老破店，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多年前。给大家分享过什么小粉房，那种从这个没有口过的那样那个烧烤小店，
2: 小粉房好像现在一家都没有，
0: 对，然后
2: 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啊，
0: 上没有口吃，然后呢因为他们家那种那个比如说报纸糊墙啊，炕啊，小地桌，让你知道在那种店里面吃饭你没有什么
2: 旧时光，
0: 我是没有什么这个经济方面的大压力，对，
2: 但事实上它也不便宜哦，
0: 还行，人均消费差不多70-80，我觉得能
2: 烧烤下来我觉得就得差不多吧，70-80，
0: 但是有些店上来整完之后的那个价格，你就比如包括小员外那个价格，我觉得人均上来就得100-100，你就会比较有那啥，有点压力这个状态。反正就一直在外面找找找，然后昨天呢去桂林路，后来就是说找吃的嘛，吃的话没找着，然后去那鹿园，但是找吃的时候车停哪儿了？停在金川的门口，然后上车之前我说金川我要去借个洗手间，进去就碰上他们家的这个负责人了，姐姐先扫我眼说然后就说你跟谁来的？我说我来借一下洗手间，就说别走了，在这喝点，我说不行啊，朋友已经在鹿园那边订好饭店了，找我过去，我都说你把朋友叫过来，我说等吓死的，说每次过来
2: 你说路过哪个店，
0: 金川的那个龙里路，说每次啊你都说是那个
2: 好好吃一顿，从来在金川家对没有时间和机会安静的坐在那儿吃喝，
0: 完说结果每次都不是你买单，完了那个就是我也安排不了你，我说不用安排，我说但是你们家东西朋友喜欢吃觉得好吃，大家总来，我就每次我就经常能吃到金川他们家这个新品
2: 的
0: 包括一些新的味道什么之类的。
2: 金川家最代表的它所有味型它都是属于有点微微的甜辣啊，就是
0: 因为它是典型
2: 朝
0: 鲜族的这个美食的，
2: 就是很开胃嘛，这样的一个味觉。
0: 再一个金川他们家就是上送东西这个事儿也是太精彩了，
2: 他很猛烈的送的，
0: 他不是说给认识我或者怎么一送，
2: 所有人都送，
0: 对，进来之后每桌先上了一个酒拼盘，一个大圆盘里面放了九种小菜，加上那个新鲜的包肉串的包烤肉的这些什么苏叶啊生菜叶啥，整个这一大盘先给放往桌上一放，
2: 就是金川很有啊，很多年前就是像帕帕斯似的那种啊，你比如说点一份东西给你上一大铺一大桌子一大面 子这样的这个配菜。
0: 对，
2: 然后这是一个店，其实原来的 Carbon 也是这样的，
0: Carbon 黄了，
2: 就是，对，他不做了，但是他呢这个形式是也如此的，
0: 没流传下来，可惜 Carbon 没有任何人去继承了他的衣钵。
2: 其实 Carbon 也是很棒的一个品牌，哎呀，
0: 现在他那个位置，红岩小串好像在网上看着也非常的热闹，做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2: 红岩小串它是在同样的一条街上的两家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这条路上已经开了很多年了。然后呢，在 Carbon 的那位置就算是接了一个大店啊，隔的相隔好像都不到100米，
0: 那个，黄了吧？
2: 没黄，
0: 收了，不是全搬这面了？
2: 全都搬了吗？那我真是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他们家搬过来之后，真的就是因为原来 Carbon 的这个位置
0: 格局什么的，
2: 对，
0: 那个屋里设计的很好，
2: 对，很让人就是很松弛感的这样的一个滋味，对，加了做了很多的网红的这个动产品，比如说沙冰啊，这个，网红的果味沙冰什么的，这个芒果冰啊，等等，特别的精彩。
0: 就是反正餐饮的这个变化呢，
2: 都很快呀，就是随着时势在走嘛。
0: 对，没准你之前知道的店，某一天突然就没了，然后有的时候有些店呢，它消失到你甚至记不住它是谁，
2: 但是你还能记住它的味道。
0: 就比如龙里路这面的那个。草虾酱蟹对面黄了，然后
2: 但我不知道对面是谁啊。
0: 对，就是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但是我在想说他之前是个什么店，
2: 哎呦我的天，
0: 完全想不到了。
2: 他原这是不是吉利市的那个叫鸭？等会儿啊，鸭掌柜还是叫鸭什么？龙里
0: 他那哪有鸭掌柜？
2: 那叫吉利市的一个店。当时我还去过呢，
0: 我不知道。
2: 等会儿我来看看龙里路的烧烤，我先去看看啊。啊，客串是开着的，
0: 客串是刚开的。
2: 也不是刚开的，他家开了挺长时间了呀。我就说的是这个是好，我们来说一嘴吧。客串烧烤这个店是吉利市的一个牌子，他们家最主打的是什么呢？鸭舌。这个鸭舌做的是那种有一点很像酱油筋儿的那个味型，然后烤过的、刷过的，特别的惊艳。然后你像他们家还有什么这个明太鱼，火山明太鱼，那种也是鲜的明太鱼，表面上铺上非常厚的一层的辣椒，但事实上你吃上去的时候它是香的，并不是特别的辣的那种，非常的精彩。客串家在吉林市是一个多年的老店啊。然后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来着，你像他们家的，他们家大油边烤榴莲，
0: 他们家吉林市那个店吃完一次之后，我跟朋友在那就是吐槽吐了半年。
2: 怎么了呢？
0: 就是出了很多问题。吉林市那个老店，
2: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可能也会有自己不喜欢的，
0: 对，
2: 这是很正常的啊。
0: 然后龙里路这面的店，再有之前说的一些什么鸭血粉丝汤啥，就是也全部都有变化。反正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有喜欢的品牌，多去两次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店我喜欢，但是等等，可能就没了。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之后，你再想找之前的味道也很困难。而且现在呢，你像以往的时候，老的餐饮的这个模式，很多店可能说我换个地儿了。所以我们之前在几年前呢，经常有说，哎，我曾经在哪儿吃过一个三姐妹的饺子，吃过什么样的一个包子，这个店搬哪儿了？大家能说啊，它搬哪儿了？但是现在这种新兴业态的餐饮模式下没了，可能就是没了。尤其说像一些这个潮流一点的品牌吧，比如说趁热集合这个牌子没了之后，
2: 哎，就是我觉得趁热集合没了让我也觉得挺遗憾的。
0: 没了之后好像长春应该就是彻底没了，
2: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呀。他们家
0: 就是老板说差不多了，可以没了就没了呗。
2: 啊，好吧，可能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品牌热度就是过去了，它其实是一阵风似的。这个趁热集合其实它是个烘焙品牌啊，其实我真的个人觉得蛮喜欢他们家的烘焙的东西的。它唯一在长春就有一个店，就是在摩天狐狸城的一楼。
0: 它好像之前还有在，我记得在鹿园五月应该是也有过。
2: 然后巨火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去看它都是排队，而且他家真的是在烘焙里面做的蛮有代表性的。就和咱们常规认识的其他的品牌还是不一样的。哎，说到这个烘焙品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丁香吧。丁香西饼屋今年这个推出的月饼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0: 丁香礼盒基本上呢，很多就是款式已经都卖差不多了，因为呢不是说月饼不够，是盒不够用了。但是呢，他们家今年月饼出的各种好味道，你依旧可以找寻得到。
2: 举个例子，他们家每天现烤的半月烧系列的，就是因为是现烤的嘛，所以它的保质期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款 它的饼皮儿它特别松软，就是现烤出来烘焙的那个甜香奶香的那个小感觉。
0: 半月烧这个项目之前在全国范围有过特别多的名字、
2: 嗯、
0: 比如说这个翻毛月饼啊，
2: 对，其实它就是
0: 半月烧啊，半月烧其实可能
2: 都是、这个、
0: 都是一个项目、
2: 嗯、
0: 这个是一个来自于南方的，好像是云南滇式月饼中的一个分支、
2: 嗯嗯、
0: 然后呢丁香做完之后 它的这个选料包括口感还有技术做的很多人就是吃完之后特别喜欢，于是丁香把这个东西做了连续做了好几年，
2: 然后今年啊就他们

0: 心儿馅儿。
1: 我来说
0: 有点像咱们吃，比如说徐福记那种酥心糖的那种酥脆爽脆感。
1: 真的是这样，我特别爱吃花生掐子脆脆的月饼，我格外喜欢，因为，我稍稍有点传统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喜欢什么葡萄味的呀，菠萝味的呀，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月饼当中干果的这个香还是不可替代的。掐子，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味觉体现啊，但是呢，它烘焙完了之后也是酥的那种，它跟酥子很像，酥子它有点那个那种清香感，但是掐子没有，所以就让人觉得哎呦极其特别。
0: 是，所以呢，找寻丁香好月饼，赶快去它的门店去看看吧，而且去进去之后能有很多新东西的发现，比如说最近我去一趟溜达趟，顺手买了两个，一个是辣口贝果丁，还有一个呢是丁香的辣牛肉棒棒酥，差不多两个那个拿塑料盒装小东西，结果吃饭的时候让朋友尝
1: 了
0: 一口之后，所有人开始抢，瞬间光盒空盒了，对。好吃的东西很多，随时
1: 需要大家自己去发现，我们俩发现的也都是片面的，只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一小部分啊。
0: 找自己喜爱的好生活好味道是最开心的，我们明天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一百点一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1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1斤2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3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3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 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瓣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加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瓣，每瓣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快递错寄致损，法院调解定责。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快递运输导致物品损坏引发的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块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售出的某品牌智能手表，经两家快递站辗转寄递后被水泡损，买卖双方与快递公司就赔偿责任争执不下，最终在法官主持下达成和解。原告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一款某品牌智能手表，并委托快递站 A 寄件，快递站 A 因揽件失误将手表错寄至广州，随后联系快递站 B 将手表寄回原告。正值雨季，手表在转运途中进水，拆封时已无法开机，无法继续出售。原告认为手表在运输中损坏，应由快递公司担责，并主张按新表标价全额赔偿。快递公司 AB 则辩称无法证明损坏与运输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拒绝全额赔偿。双方争议较大，案件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梳理案情后组织双方调解，法官向原告示明其实际损失应为交易平台的售出价格，而非新品市场售价，按新表标价索赔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损失填补原则。同时，法官向快递公司指出，其在寄递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错寄地点在先，后续转运中又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导致手表泡水损坏，不能免责。经多次磋商，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被告快递公司向原告赔偿手表售出价格损失，原告将损坏手表交快递公司自行处理。随着网络交易和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相关纠纷日益增多。法官提醒，寄件人寄递贵重物品应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快递公司，如实填写物品信息，建议进行保价，并保留好交易记录、寄件凭证、物品价值证明等证据。快递公司应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各环节安全。因自身过错导致物品损坏或丢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不得推诿。一纸调解书既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为快递行业规范运营敲响警钟。经开法院将继续秉持司法为民理念，用心办好每一起小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陆园区濮阳街350号， 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0: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8: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9: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8: 你怎么插队呀？
10: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下班的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每天5点钟到6点钟，速邦律师时间，在节目里面呢，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我们节目呢，是请到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各位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傅律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傅律师今天在所里面有没有接到一些比较有典型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有啊。
0: 嗯，
1: 今天大部分几件都是关于离婚方面的。
0: 哦，哎，对了，傅律师，我这还真有一个问题想要这个问问您啊，我就插一句，就是昨天呢，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哈，咱们下了节目，我是接了一个节目嘛，然后接的这个节目里面有这么一个案例，哎，那由于是情感类的节目呀，然后我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又没有您在旁边的话，我还真有点这个摸不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进行解答，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两个相爱了，但是呢那女生吧在结婚之前自己有一套房啊，然后是全款的房，那这个我就知道了，他俩结完婚之后呢，这个房它是女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对吧？但是呢有一啥情况呢，就是他俩结婚之后啊，由于这个感情比较甜蜜，然后呢这个女方就把男方的名字也加到了自己的这个房产证上，然后呢在那之后呢，若干年之后，两个人由于这个情感不和要闹离婚，然后就是说，那问一下这个房子啊，这种情况那财产分割的时候会怎么划分？
1: 这种情况它是一种啥情况呢？一般的财产证上如果是加名的话，那就是共同共有，这个就具体情况要看当时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如果加名是赠与行为，虽然是女方的婚前财产，但是在结婚的时候他自愿赠与给了男方，那么他就是一种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特别是这种不动产的赠与行为，实际交付了然后又过户了，这种情况下他是赠与生效以后是撤销不了的。
0: 哦，
1: 对，这样的话在离婚的过程中，如果他赠与给这个男方个人的属于个人所有，那么赠与部分就是男方的，如果说的加名是为了结婚属于共同所有，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共同分割这部分财产。
0: 啊，对，那他俩就是没有其他的协议，就是说在这个房产证上的这个名字啊加上了这个男方的名字，不是说就是改成了男方的名字，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男方跟女方他俩共同所有的了。
1: 对
0: 啊，除非说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俩人在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协议的话，那种会生效吗？
1: 那也会生效，它叫婚内财产协议。如果在婚

0: 内双方约定的哪一部分归哪个人就个人所有，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啊。就比方说这个事儿已经是这样了啊，把这名字加上了，但是呢加上男方名字之后呢，这女生觉得哎呀万一出现点这种日后财产分割的罗乱，然后又跟她老公写了一个说如果日后离婚的话这个房子你拿不走，如果就写这么一个东西也会生效是吗？
0: 对，它就是一种叫附条件的赠与、
1: 哦、
0: 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好了，那就是这个问题。哎呀您不在我身边，我这就是碰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真有点摸不准。来吧啊，那我们来开始接听朋友电话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喂，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跟我老公我俩结婚5年了，然后呢就是共同的存款吧都存放在这个联名账户里头，当时就约定呢就是有大额支出呢需要两个人的签字，然后我前阵子插流水的时候呢发现他每个月偷偷转给这个情人5000块钱，然后呢连续转了18个月一共9万。我这一问呢才知道他是替他情人还房贷了，他说他一个女人还房贷不容易，然后我帮着一下怎么了，然后我就找的这个情人要求他返还呢，他就说这是你老公自愿帮我的，属于无偿赠与啊，不能要回去，然后我老公也帮腔说这个钱呢是我挣的，我有权支配，可是这个联名账户里的钱呢有一半是我的工资，他呢从来没跟我商量过，就是我手里的呢有这个转账的流水，情人房贷的还款记录，就是与转账的这个时间呢是吻合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老公承认替他还房贷的这个录音，
1: 嗯，
2: 像是这个我老公用这个共同财产替他情人还房贷，我能这个要求这个情人返还我这个9万块钱吗？
1: 啊，就要这小三儿把钱还回来是吧？
2: 对对，
1: 嗯，好，哎，这傅律师，
0: 哎，你好。这个刚才他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是说的他叙述这些东西都有证据的话是可以要回的，因为我国法律依照法律规定夫妻共同财产是受保护的，丈夫未经妻子同意将共同财产如工资啊或者是投资类的收益类的这个钱款赠与小三，属于一种无效的处理行为，他就是一是违背法律规定，二他也是违背公序良俗。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应该及时的搜集证据，然后那个比方说的银行转账记录和你这个资金属于共同家庭共同财产这个证据，还有这个微信呐、支付宝的流水，还有就是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等等。然后呢那个也可以协商去跟这个小三主张权利要求他返还，如果他拒不返还的话那么就可以向法院起诉。
1: 嗯，哎，这么的傅律师，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女士啊，首先得特别同情您现在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啊。您刚才说你手上掌握的所有证据，那借着机会电话打进来了，您呢就把你所有的证据跟傅律师捣鼓一遍，越详尽越好，然后让傅律师给你判断一下，您还缺不缺什么证据？
2: 我现在有这个他这个转账流水。然后呢还有这个他情人还房贷的这个记录，然后就是这个他这个记录呢与这个这个转账的这个时间是相吻合的，然后呢还有当时我老公就承认替他还房贷的这个录音。
1: 嗯
0: 嗯，还有没有他俩之间就是你能确定他俩之间这个不正常关系的一些证据？
2: 这个当时在就是交谈当中嘛，他我老公承认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录音。
1: 嗯
0: 嗯嗯，那你有其他佐证吗？
2: 其他佐证就是一些证人的证明，就是口
0: 那也可以啊，你就可以先取一些证人证言，或者是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这都可以。就你刚才说这些证据也足够去起诉主张权利了。然后建议你就是尽快的起诉吧，避免这个小三转移财产。
1: 嗯，就是刚才傅律师跟您讲说，得是有一个充分的证据。

0: 证明这个小三儿他是小三儿，哎，就证明一下，就是你丈夫他这个，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确实是存在这种婚内不忠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傅律师这个意思哈？
1: 嗯，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是有再有这个的证据的情况之下，你现在手头掌握的所有证据呢，是非常的完整的啊。
1: 嗯，就是说我能要求，分割这个剩余共同财产的时候，让我老公能少分吗？
2: 可以啊，因为他，根据那个法律规定，如果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或者挥霍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你可以主张他少分或者不分。那么他把这个财产赠与给这个小三的行为，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是转移或者是挥霍共同财产。这样你可以主张少分或他少分或不分。
0: 嗯，再有还有就是他一个就是婚内重大过错吧，这属于哈。
2: 对对，还有这个过错。
0: 对，这个主张是非常合理的。嗯
1: 那如果这个情人提前结清他那个房贷了，我还能追回我这个全款吗？
2: 能追回呀，那他就不限于金钱，他有什么财产将来咱们都可以执行。
1: 嗯，
2: 那如果房产他这有不动产呢，你可以也可以就是在你胜诉以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你变卖或者是通过法院拍卖他的一些财产来实现你这个权利。
0: 嗯，但是傅律师刚才给这位女士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尽快一点动作，是吗？
2: 对对，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尽快的话，就是他容易转移财产，这样给你后期会造成经济损失的。
0: 嗯，就会追往回追回，总比这个钱就还在你这儿要麻烦的很多，是吧？
2: 对对，是这样。
0: 嗯、对，
2: 嗯，
1: 哦，那行。那我就整理一下这个证据，然后尽快的起诉了。
0: 嗯，然后您后期如果说对于您的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呢、啊？然后，至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些微信啊，你记一个号码吧。嗯。
1: 行，那您说一下吧。
0: 456798-05。
1: 456798-05。
0: 对，嗯，加这微信可以找到傅律师。嗯。
1: 嗯，那行，那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傅律师，像这种情况，就是婚姻当中有一方出现了这种类型的严重过错的话，就是起诉离婚，然后财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只能是多分与少分，没有办法这个净身出户是不存在的，是吗？
2: 嗯，这个净身出户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少，因为他这个过错他是属于过错方，过错方就是他也有少分或不分这种情况，不分的情况他应当是相当严，造成相当严重后果这种情况。
0: 那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这种这个虽然在我们民间比较热的一个词儿，这个净身出户这个词儿，但是在婚姻的法律方面好像确实出现的不多，是吗？
2: 嗯，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嘛，也这种情况也有，就是男方在发生过错以后，他有的时候会主动的净身出户。
0: 嗯，
2: 这个也有，也不少见。
0: 明白了。然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速邦律师时间。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啊，摸不着头脑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688 8581-5699。我们节目请到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或者给我们发微信456798-05 456798-05。听一段广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律师。
0: 哎，你好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嗯，
3: 遇到挺麻烦的事，请律师帮我详细解答一下。
0: 嗯
3: 嗯， 就是我同事他前四年在我这借了10万块钱，然后说给他父母治病，然后他跟我也约定了还，就是说的也写了借条，但是没有写那个。

0: 是，
1: 哎，
2: 傅律师，咱们刚才咱们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咱那边是没有听清是吗？
1: 嗯，对，她声音很小。
2: 啊啊啊！这女士，您再说一下您这个问题。刚才声音比较小，我们这边这个听着不是很清楚。
0: 哦，
2: 嗯，
0: 就是我同事他在4年前在我这借了10万块钱，以他父母给他父母治病的这个名义跟我借的，然后他说3年后还我12万，然后就是也写了那个借条，但是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然后现在我跟他要钱他不承认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能不能要求他全额还给我是12万块钱，因为他是我通过了解知道他现在已经升职加薪了，
2: 嗯，
0: 然后我现在手里边有借条，还有近期那个催款的那个记聊天，我俩聊天那个记录，然后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要求他就是4年的这个逾期利息，然后能不能要求他还我12万。
2: 嗯嗯嗯，傅律师这回怎么样？
1: 啊，听清了。哎，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借条也有那个利息约定，你是可以主张权利的。他所说的这个时间过了或者时间长了，他是不是说那意思就时间长你没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表达我还是没怎么听清。
0: 他说的借款的时候就是已经过了3年诉讼期了，
1: 嗯，
0: 他说你诉他也赢不了，
1: 嗯，
0: 他就是属于是不承认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说借条早都失效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2: 嗯，明白了。
1: 那这样我听清了啊，这样我跟你讲一下是啥情况呢。这个所谓的诉讼时效，它有一个起算点，就起算时间，它这个时间从什么时间算呢？它不是从你借钱那天算起，它是从你对方应该还你钱那天算起。那么如果你是4年前借的话，借款时间是3年，那就是说应该是3年以后的那一天是你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这样的话，对，因为我们的诉讼时效是3年嘛，那你现在肯定是不超啊，诉讼时效是不超的。
2: 你那个朋友他诓你呢，他可能明白一个诉讼时效的事儿，但是诉讼时效具体从哪块算他不明白，然后呢他以为你更不明白，他在这诓你呢。
1: 对，因为他是诉讼时效是不
2: 超
1: 的，
2: 但是
0: 他的利息不高。哎，这位女士，他跟我说，啊，他说借条早都失效了，说的不用还给我这钱了。
2: 那，嗯，他没有，
1: 就根据法律规定他也没有时效。一个是他诉讼时效没有到3年，再一个就是即使他过了3年，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你是就是每年或者经常向他主张权利跟他要钱，也不超诉讼时效。
0: 哦，
1: 所谓的超诉讼时效是你在这3年之内你放弃权利，你从来没跟他要过，这样才叫超诉讼时效。
2: 嗯，我大致明白。女士，我给你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2: 就比方说你现在这个借条上不是写的三年后归还吗？
0: 对
1: 对
2: 啊，写3年后归还，然后从你借他钱那天开始，3年后的那一天才开始诉讼时效正式启动，从那一天往后再查3年，你如果这3年里你一句话没跟他说，一个管他要钱这个动作都没有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刚才傅律师说的这种就是超出了诉讼时效的这种情况跟问题。
1: 对
2: 啊，但是傅律师即使这样也不能就完全超出诉讼时效了，之后也不会100%就没有办法要钱了是吗？
1: 对，他所谓的超出诉讼时效这个吧，他是对方的抗辩，就是在你向法院主张权利的时候，如果对方不提这个东这一项的话，诉讼时效法院是不会主动这个主张这个诉讼时效日期的。然后他如果主张的话，他需要举证。就是咱们要是主张那个没有过诉讼时效的话，我们也需要举证。比方说，这个没超过3年，或者超过3年了，但是我在这个期间，我跟朋友啊，或者是我用电话呀、微信呐，一直在跟你要这个钱，只是你没有给，那他也是不超诉讼时效的。
2: 嗯，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你朋友这个事儿，他这个钱，他不是他那意思，你都3年没管我要了，这个钱你告你也告不赢吗？是吧？他这个表达吧，啊，
0: 对，
2: 啊，但实际上呢，是从你借条的这个还款日那天才开始，还款日期开始结算再往后的，就即使是这样啊， 你这个事儿过去两个月。

0: 2年零11个月了，你跟他说一句还我钱，他说再等等，这个行为这一天开始就等于刷新了，之后这一天之后得再3年才能算超出诉讼时效，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他说的那个，你告都告不赢，那你就告他试试，或者说你要是那啥，你今天节目的录音你可以给他下载下来，然后你给他听一听啊，你说我们问了这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的主任律师啊，法律的事儿是这么一回事儿，你不懂，你说的那个不对，他可能一觉得哎呀没蒙了，哎呀那给你服务软就还你了，其实这样不是更好吗？是吧？
1: 对，律师啊，我能不能要求那个添加一下你们的微信呢？这样可不可以啊？
0: 啊，可以的，没问题。然后那您这边记一下。456798-05。
1: 456798-05。好的。
0: 行，然后在跟他交涉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随时联络傅律师就可以啊。
1: 谢谢了。
0: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傅律师能明显的看到这个欠钱这方好像啊，感觉自己稍微懂点法律似的那个意思哈。
2: 是的。
0: 但是又懂得不太透，还提出了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确实，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您这个钱呢借出去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好意思啊，还是怎么着，又或者忘了呀？每一年呢，你得想着一下子，你这个你不能不要啊，或者说傅律师，我可以说不催账，但是我能就是说哎呀你欠我那个钱你还记着吧，啊他还记着，就是有这个对话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嗯，对，但是最好还是就是催要，催要他比较把握的，因为这个主张权利那就是说的他欠你钱你向他要钱，那你不要的话说你欠我钱了，那你准说我你欠我钱了，但是我就是不要，那你也是放弃这个权利。
0: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就该要的要啊，隔三差五的，就是你别真是过了那个时间，到时候还麻烦。哎，如果说傅律师，比如说我真的，我就是忘了，哎呀，我忘了我借他这个钱的事儿了，然后确实也是过了诉讼时效了，那我想让他把钱还我，应该如何主张呢？
2: 那比方说你忘了，然后你想起的时候你又跟他要了，他又同意还你了，这样的话也不过诉讼时效，因为他有承诺呀，继续他同意还你钱，那你可以啊继续向他主张权利。
0: 哦，那如果是遇到这个诉讼时效过了，我又朝对方要钱，然后对方呢恰巧好像也是明白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他就不承认欠我钱，他就说啊什么钱，什么我是什么时候管你借过钱，如果是一味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太好办？
2: 是的，因为诉讼时效这个他约束的是这个当事人及时的向法院主张他的一个法院那个诉讼主张权利，他虽然诉讼时效过了，但是欠钱这个事实他还存在，他有这个欠款还款这个义务他也存在，只不过是他不能用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他这个权利了，只能是自己去要。
0: 这回明白了，所以这大家还是那该要钱的要钱呐，你千万不能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怎么的，你一味的不好意思，到最后难受就是你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8，04318581599，04318581568，04318581599，微信呢是456798-05，456798-05。我们一看微信上这位朋友发来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呢今年8岁啊，从小就喜欢跳街舞，然后一直学呀，就在一个街舞班学舞学跳舞，然后呢这个他这个街舞班老师啊经常拍摄孩子上课跳舞的视频，然后就发抖音，后来吧整的挺火的，这个账号还挺火，留言点赞特别多，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街舞老师的这个行为是否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傅老师？
2: 他应该

0: 是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的，因为这个它属于这个引发了这个个人的一个人身权，这个权利就是说你可以用我的信息或者用我的一个肖像啊去做宣传，但是你得经过本人的同意。像如果是个这个小孩，他还没到成人，他是一个未成年人嘛，小的小幼小的小孩，那他就要经过他的法定监护人同意他才能使用。如果是未经允许就使用，造成影响或者是说的你的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那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啊，那傅律师，他这个街舞老师既然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承担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家长能要求这个街舞老师来进行哪方面的赔偿或者是什么吗？
0: 嗯，侵权责任他是有很多项啊，具体的如果说看他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他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就是身心上的这个侵害了，那么他就有一个精神上的赔偿啊，或者是那个经济上的赔偿。如果他要是造成一些那个人身方面的影响呢，他还要做到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公开的媒体场合进行道歉，这些都是他这个侵权应该承担的相应的责任。
1: 嗯，我大致其实这位朋友他没说他的实际诉求，但是我猜啊，我猜他诉求是不是可能是这样啊？但也可能不是，但是你就猜一下，请傅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嗯，
1: 他比如说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老师他总拍我家孩子视频，然后拍我孩子视频他自己的账号整挺火，他天天直播这家夸夸飞机大炮火车什么这个各种礼物，完了之后他还带货啊，他还怎么怎么地，他通过这个账号，通过拍我儿子视频，他账号火了，他挣了好多钱啊，那我能不能主张要他这个钱？
0: 嗯，要是他构成了侵权，而且用他这个侵权行为又获得利益了，那他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他也叫一种赔偿。
1: 哦，就比如说你实际上利用这个视频，然后让自己账号爆火之后挣了多少钱，然后呢？
0: 对，你获得利益了，那你也应该赔偿给相应的这个被侵权人。
1: 哦，明白了。因为我也看到有很多就是拍摄小朋友啊，当然就是爹妈做这个比较多啊，比如说给孩子做饭呢，还拍孩子学习啊等等等等这些。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跳舞啊，或者是篮球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呢，拍小孩儿，跟小孩交往的这个过程啊，然后与孩子之间这个故事啊，这些账号挺火的。如果那如果不产生罗乱，就是他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协议，这个是最好的，是吗？
0: 对，是。
1: 嗯，
0: 就是说对方同意你使用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可以使用。
1: 明白了。好了啊，我们这个时间呢要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88，8581-5699。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9: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苏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每天5点钟到6点钟，我是天明。我们节目里请到的是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的法律问题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10: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
10: 我和我老公结婚以后吧，他倚着那个帮我

0: 里资产为由，他要走了我的股票账户和密码。他说啥呢？我走的股，我走的炒股，哎呀，能帮你多赚点钱。结果呢，半年以后啊，我这个登录账户，哎，我发现里边呢，20万的本金只剩下3万了。哎，我一问呢，才知道他呢把我这个钱呢转到他自己的账户上，给他弟弟呢买了一辆豪车，还说啥呢？炒股啊本来就有风险，亏了很正常，你别小题大做的。然后我查了这个转账记录吧，根本就没有炒股的操作，全是直接转走的。我要求他弟弟还车或者是还钱，他弟弟说啥呢？啊，车是我哥给我送的，跟你没有关系。我现在手里呢有他那个股票账户流水转账记录，然后呢那个我老公吧承认转钱买车的录音。老公用我的股票资金呢给他弟弟买车，我能起诉要求他弟弟返还那个购车车款吗？
1: 傅律师。
2: 你好。他这个我一句也没听清
1: 啊，就是咱这边电话的声音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呢这个听的不是特别清晰，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再重新
0: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1: 哎，行，哎，麻烦您啊，麻烦您。
0: 没事啊、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啊结婚以后吧，我在炒股呢，然后就我老公呢他就给接过去了，他说他会炒，比我炒的明白，他就接过去了。接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呢他把我这个里面的钱呢，就股票里面的钱他给我转出去了，转出去就剩3万了。转出钱干啥了呢？他给他弟弟买车了，给他弟弟买个车、
2: 明白。
0: 然后呢我就管他要，他就不给我。现在呢我能起诉他弟弟返还我这个购车款吗？返还我这个我这个钱吗？
2: 听明白了啊。你可以，如果就是你丈夫转出的钱是你夫妻共同财产，赠送给他，如果是赠送给他弟弟了，那你可以要求那个他返还。如果要是借给他弟弟的话，那你也可以主张他那个偿还借款。我不知道是以哪种形式给他的。
0: 那看我能够要求我老公赔偿这个资金损失吗？
2: 要求你老公赔偿损失。那如果这笔钱是不是你夫妻共同财产呢？他转出这笔钱
0: 是我共同财产呢？就跟我讲，他把我那玩老早支出去了，走出去之后，我这个股票就不能运行了，那我就有损失了。
2: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主张权利的话呢，还有一种就是法律维权途径，就是你可以做婚内财产分割。就是婚内财产分割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由于这个对方转移啦，或者是隐匿财产啦，给你造成一定的损失了，你可以起诉要求婚内财产分割。
0: 那要是离婚，我能要求他少分共同财产吗？就是我俩共同财产，我要少分一点。
2: 对，你要求离婚的话，可以主张他少分，因为他在这个，他或者是在转账，如果是赠与啊，或者是转移财产这种行为，他是存在过错的。那你在起诉离婚的时候，可以按照他有过错或者是隐匿财产这个行为来主张少分或者是不分。
0: 那也是说离婚他能够少分一点，但是呢就是现在我要是说要求他这个弟弟给我返还这个钱，好像返不回来，是不是？
2: 对，因为他属于你夫妻共同财产，他要是返拿回来以后也是你共同的，你不能说是他在婚内他返还给你。你要是要求他弟弟返还这个共同财产，这部分是可以的。
0: 哎呀，我这点钱有点闹心，钱你说其实也不少。
1: 是，就是稍微的复杂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咱们在处理起来的时候，有点这个
0: 复杂一点。处理的时候就要复杂一点，因为涉及到这个人家那是他弟弟，人家是哥俩。是吧？
1: 这样吧，女士，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

0: 就是刚才这个事件的旁听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首先我认为这个金额呢，它的确是很可观，也不小，不是说180块钱、1000块钱，不是这样。所以说涉及到这个金额，那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所以我建议您，就是找专业律师团队来对你这个事件进行一个梳理，然后给你提供一个最行之有效且最有利的这么一个法律手段。这样，你记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可以随时的拨打，都能够找到今天在直播间跟您连线的傅律师，然后这样你们沟通起来会比较顺畅。记一下电话号码，0431-8567-1234。
1: 8567-1234。
0: 是的啊，然后
1: 我记下来。
0: 我们的微信是4567-9805。
1: 4567-9805。
0: 对，你可以随时的拨打，然后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一个梳理，好吧？那我们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然后希望能够帮到您，好吧？
1: 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啊。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确实，傅律师，我们可能是遇到一些比较依赖证据且需要观看到这些证据，然后进行对他的评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电台的这种直播的节目的形式，可能这就没有办法说的那么的笃定，对吧？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复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给大家的建议。然后如果说想要说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是有好多需要面对面。真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打一个电话就能把一个问题摆平的话，那说明这个问题啊，它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的问题。那关于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面对面。那我们想要面对面的话，可以到素邦律师事务所找傅律师。素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建设街的1469号啊，然后去之前可以打一个电话8567-1234啊，可以约一下这个律师啊，傅律师，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出差了，要是忙的话啊，或者怎么样，咱们进行一下预约，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是我吗，主持人？
0: 哎，对，是您。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呀，我这个有一个远方表哥，他吧去年跟我借的钱，借了8万块钱。他是开水果店嘛，我们都，他就说他周转，然后说半年以后就还我8万8。这不都是属于亲戚嘛，我也没打借条。好在吧，我就留个心眼儿，我就没有借条，我就给他当时说这些话，说借8万，半年后留还我8万8啥的，我就给他录音了，语音时候我录音了。完了呢，你说半年以后我就找他了吗？这不是找他要钱，整整的他就反嘴了。说的意思说当时那个钱是我帮他拿的货款，现在他亏钱了，那个都没了，没有钱还我。完了我说你拿出根据了呀，我咋能让你给你8万块钱货钱买啥水果啊？然后他就不承认，他就说的啊，我把语音给他听，我说你看你当时说的我都给你录下来，他说啊，说我是伪造的，说他没说过。完我气的我就把他的语音都去鉴定去了，花花的鉴定费，鉴定完了他也不承认，不承认。现在我就想问问律师，他这种情况的话是赖账吗？我就想起诉他，起诉他这个8万8，他能不能，我能不能胜诉，能不能还给我？
0: 这是债务问题，傅律师。
3: 哎，你好。根据他刚才这个讲述，他这个借款没有书面的借条，但是他有转账记录，那么他是可以主张权利的。那首先呢，他就用这个转账，他不是有这个转账记录嘛，他用这个转账记录和聊天还有通话这些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这个借款的合意。例如他这个微信啊、转账啊、聊天中已经明确提及的借款、还款等这些关键词，都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些借贷关系。这个款项的交付凭证就是他这个转账记录。然后呢，他这个借款又有用途啊，用于这个对方

0: 水果店用，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组织证据去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如果对方说，等于说是你不是借款，是你购买我的什么水果，买水果的货款，这样的话呢，对方他要承担举证责任。他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说你是购买货款，或者他那你付款之后他给付你货物这些各种记录他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个主张通过法庭的指证和认证啊，应该依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啊，那律师我都侧面了解了，他现在吧，他的水果店挣钱，他就想打赖，他就是不说没钱不管我。你说那要到法庭开庭的时候，他还撒谎说没有钱啥的，亏了啥的，那这法院会不会支持我这主张？你说让他还钱？
0: 就是他现在有没有偿还能力，不影响你主张权利。法院判决以后他没能力还，他如果要是有能力还的，法院通过执行程序可以给你执行。如果他没有能力还，那他将来有能力的时候他也必须得还你这笔钱。
1: 那
0: 个你不用，
1: 谢谢您。
2: 好嘞啊，那这位女士，这位所有问题都懂了哈。
1: 对对，谢谢。
2: 好嘞，哎，希望能帮到您，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就是婚姻方面的问题。
2: 请讲。
3: 就是我在结婚前，那个就是我爱人他说他名下有一套循环房，就是婚后可以住，然后当时我就相信了嘛。然后其实后来才知道这个房子早就被就是抵押给小额贷公司了。然后贷的钱还去用于赌博了，因为是后来才知道的。
2: 这钱怎么的了？
3: 他那个他贷的这个啥，就是抵押给那个小额贷的公司贷出的钱用于赌博了。
2: 赌博
3: 就是
2: 赌博了。
3: 对对，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当时就知道他全房有个房，然后我就寻思没有啥压力嘛，这不是也不用还房贷啥的。然后等后期知道的时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啥呢，他的意思跟我说就现在因为还款逾期了，贷款公司要拍这个房子了，我才知道。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跟他商量嘛，就是说我说我想跟他就是商量解决这个事儿，他说房子是他婚前财产，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房子被拍卖了呢，就咱们就租房住去。然后还跟我说什么我不帮他还贷款，又是什么又不正心过日子了，又啥的，就说了挺多的，我就是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2: 然后咱们最终就是遇到核心问题，咱们的诉求。
3: 我的诉求就是寻思，因为婚前他承诺房子是全款买的嘛，记录啥的都有。就是他这块隐瞒，就是说他这个什么财产啥的。我们能就是能不能起诉他，就是申请这个什么损失啊，还是补偿啊？这块我也不太懂。
2: 哦，我明白了，就是您觉得您被骗了。
3: 对。
2: 傅律师，这个女士刚才她的诉求就是说觉得自己这个被蒙蔽了，被骗了，结果是对吧，还赌博这种情况，这个能申请什么这个赔偿或者损失吗？这个喂傅律师，咱这边声音好像出现问题，
0: 听不到吗？
2: 哎，好了
0: 他根据他刚才这个讲述，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呢，就给他这个，他要想主张他这个丈夫有欺诈行为的话，需要结合这么几点来分析，因为他这个讲述也比较笼统啊。我们就给他分析一下啊。其实他要是说的认为他丈夫有欺诈行为，他得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要件，你看主观，一个是主观要件，一个是客观要件。那主观上就需要证明她丈夫在婚前贷款的时候存在着故意隐瞒或者是虚构事实的恶意，就是不告诉她。然后呢，对，她用于什么赌博呀或咋地，她都

0: 不跟他说，然后就说这个房子没啥问题，那你是基于他有这个房子才跟他结婚的，那可能会构成这种欺诈行为。然后在客观上呢，那需要证明他隐瞒了这个隐瞒行为对你这个婚姻决策或者这是财产收益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比方说你有可能说的，要是没有这个房子，你可能不决定跟他结婚，或者是你要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赌债啥的，你也可能跟他结婚，就是这两方面。然后呢，他这个债务性质呢，如果他是婚前贷，他婚前他用他自己的房子贷款，没用于共同生活，那就属于他丈夫个人外债，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就说赌债，就比方说你在这个小额贷款期间，你是一种赌债，那么小额贷款公司也明明知道你贷款目的是为了赌博，还继续给你贷款，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法律也有规定啊，赌债那个就是法律是不支持你偿还的。那小额公司如果主张权利的时候，或者向法院那个起诉的时候，他能有证据证明他借的时候就是赌债，那个贷款公司又知道，那么这笔赌债也是可以不用这个房子来偿还的。
1: 嗯，
0: 那房子要是为他丈夫个人的婚前财产的话，那其实一般的来讲是通常是与他没有他什么直接太大的关系，他直接去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除非她丈夫自己去主张这个抵押无效，因为你是个赌博形式的这个贷款嘛，她就有这种权利。要是因为这个，她这个婚后由于她这个贷款。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报名电话 400-652-8777 400-652-8777， 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

0: 主硬装，全无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5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蒙老师。童蒙老师是

0: 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十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八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八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教龄七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六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八千名学子、六百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九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九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八十七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九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年。

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四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地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术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一百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看

0: 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汤，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同盟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同主任。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同盟。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 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

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静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
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

0: 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0: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1: 嗯，
0: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对，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嗯，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是少点我觉得。
0: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0: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0: 好的，好的，
1: 谢谢。嗯，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 老师。

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精、专、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

0: 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啊！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3: 对，
1: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3: 啊，好，
1: 啊，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3: 对，
1: 啊，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3: 啊，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3: 啊，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了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 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3: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
3: 是
1: 说占很大比例呢？
3: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嗯、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3: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
1: 哦、
3: 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嗯、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3: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嗯，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嗯，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4: 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4: 大呼小叫、
1: 嗯、
4: 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3: 我觉得有道理。
4: 对对对，
1: 现在、
4: 嗯、
1: 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温这个要参与参与。
4: 对对对
1: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4: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啊、
4: 对对对，
1: 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啊、
4: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4: 对，
3: 嗯，相信
4: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3: 完全同意。
1: 30多年。
4: 是的、
1: 嗯、哎呀好吧。嗯，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4: 对对对，
1: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4: 对， 对， 对，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 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五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展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一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 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事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2: 是的，
1: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2: 哎，
1: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2: 是、
1: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
2: 不会整，
1: 说杂粮，
2: 哎呀，这个整不好。
1: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2: 我不太知道。
1: 就是肾脏、
2: 肾脏，
1: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2: 哎，
1: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2: 感觉身体被掏空。
1: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2: 哎，我就这样，
1: 是不是？
2: 哎，滑滑糖啊，
1: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黑色的食物。
2: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1: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黑色就代表水、那思妍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2: 黑米？
1: 对，
2: 黑芝麻，
1: 对，
2: 黑豆，
1: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1: 哎，是，就这一些是吗？能想到的、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2: 哎，
1: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2: 那玩意儿挺费事，
1: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2: 是
1: 特别麻烦呢、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2: 我家是38分钟，
1: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2: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1: 是吧？
2: 啊，
1: 十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2: 哎，是。
1: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
2: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1: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
2: 嗯，
1: 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呐、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2: 哎，
1: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呐、蛋白粉呐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2: 哎呀，
1: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2: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1: 是不是？
2: 哎，
1: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位，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2: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1: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 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2: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1: 他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2: 那是一定的。
1: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180块钱，喝过吧？
2: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1: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2: 是的，
1: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呢，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30-40一罐，
2: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1: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50-60一罐。
2: 哎，这个还真是，
1: 是吧，我没说虚的。
2: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1: 对呀，那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2: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2: 你这哪是打5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1: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2: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1: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2: 啥福利啊？
1: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2: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1: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12罐。
2: 不是送一瓶，
1: 是的，
2: 是买一组送一组，
1: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2: 太合适了，
1: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1: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2: 哎，不行。
1: 早餐一定也要吃的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两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2: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2: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2: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2: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2: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还有黑加仑。
2: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2: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2: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3: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是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2: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2: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2: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是吧？这10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2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

0: 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啊、大米粉呐、啊、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1: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嘎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1: 对呀、
0: 啊，给你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1: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1: 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1: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1: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1: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1: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
1: 嗯、
0: 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
1: 哎、
0: 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1: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嗯、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的、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1: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可以说呀、啊、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1: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的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啊、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
0: 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嗯、
0: 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1: 哎呀，这么多呢，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12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1: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们。这样10种营养其实是12种营养，10种贵价的黑色食材，再加上猴头菇粉还有燕窝粉，你一起补充进去了啊，
1: 都是好东西，
0: 对吧、
1: 啊、
0: 你冲上这么一碗，早上来上这么一碗，晚上饿了你别饿着肚子啊，你少吃一小碗，是不是？咱们垫吧垫吧，哎，那么这个入睡呀、啊、是非常舒服的。再有就是咱们黑色的食材调理肾脏，这个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 165043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

0: 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快上这么两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1: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1: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1: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1: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
1: 哎，
0: 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1: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1: 啊，
0: 还有黑加仑。
1: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1: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1: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六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六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两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两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六罐再送您一组六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就可以了啊。再说一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些经常晚上老起夜，是不是？晚上起夜好几次，其实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肾气是否充足了。有一些腰膝酸软的，喜欢出汗盗汗的，然后经常哎头有点晕啊，然后时不时的耳鸣，其实你都要注意补足肾气的问题，调理调理。另外，你就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的，对你的肾一定是有消耗的，包括肾结石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这个石黑，哪怕说你不吃我们的石黑粉，你多吃一些黑色食物，经常的调理一下，是不是？哎，回家看爸妈，你来上一组，爸妈有的时候不舍得吃，不舍得买哈。但是咱们这一款，你看199，12罐，你真的拿回家去，父母都得说你买的好，买的对。然后包括你回家冲开之后，孩子都很爱吃。你像我小弟啊，他平时早上上学不爱吃饭，你就给他冲上这个，他都得去寻摸着滋了两口。
1: 哎呀，再加上你给他放点面包，就刚才你那些吃法都是嘎嘎的啊！
0: 对，蘸上点面包，是不是？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朋友们，你爱吃那个黑芝麻糊吗？
1: 哎，哎，这个多香啊，
0: 对吧？你爱吃那黑芝麻汤圆吗？
1: 哎呀，这那更好吃了。
0: 但是你不知道那里边啊，首先热量高，再有它添加糖，
1: 再加上那个糖确实，
0: 哎，咱们
1: 吃多了还腻。
0: 是啊，你看咱们这配料表很干净，10种黑色食材里面就包含什么啊？黑米呀、黑藜麦呀、黑豆、黑芝麻啊，然后还有这个奇亚籽、黑木耳、黑花生，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说甜味从哪来呀？从黑桑葚呢、黑枸杞，还有这个黑加仑当中来。这都你自己去买，都是很贵的食材，朋友们啊。那么你一调和，这种10种谷物、10种食材，它一个香浓的味道。就这个经方是人家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为依据，给你做一个。

0: 科学的打磨，再加上啊专业的生产线这样一个低温烘焙研磨的工艺啊，完全能保证咱们的产品质量，跟你在市面小摊上去自己打磨那个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朋友们，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还能调理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啊？我们今天前20个名额啊，还有最后的四五个，朋友们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总共是12罐，7斤多，将近8斤的一个量，您能吃上6个月啊，足足的6个月往上都没问题。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2: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您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2: 是的，就是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早上要吃的好吃的营养啊，下午适当的加餐稳定血糖，是不是？晚上不要饿着肚子睡觉。那么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你就可以作为营养补充。还有一些术后恢复的人群啊，你这个胃肠不太好的，在恢复期的，你需要养养胃的，你真的什么硬的不好消化的，你少吃。
2: 那不是少吃，你吃不了，你就得整点咱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吃。
0: 是，但你糊糊状，你说你单吃一个玉米糊吧，单吃一个大米糊吧，那能有啥
2: 营
0: 养？营
2: 养太单一，
0: 没错。所以说你就可以用我们的石黑粉做一个营养的补充。还有一些素食的朋友啊，哎，非常理解大家，你素食的朋友你也可能存在一些营养缺口，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啊、铁呀、啊、等等关键营养素，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石黑粉作为一个保障营养均衡的这样一个食品啊。另外还有一些脑力劳动者，你看咱们俩就属于说脑力体力双劳动了。
2: 哎呀，这呀都挺累的。
0: 哎呀，对呀，还有这个学生朋友啊，咱们的学生孩子经常需要补充大脑营养，那么就要多吃这个富含硒的元素，还有多种黑色食材去作为一个补养，满足你增强记忆力呀、补充精力呀你的这样一个健康需求。还有我们经常说这个富硒食品，它是可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还有帮助你抵御身体里面一些坏东西、坏细胞的。我这样说大家能听明白吧？哎，这我就说到这儿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能听懂的话，您比较在意身体，您注意食养的话，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还是大品牌大厂家给大家出品的。今天咱们节目限时限量，还有最后3分钟的抢购时间，咱们的名额也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今天我们市面是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石黑粉，那么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市面上啊，我给大家做一个6组的优惠，6组的话就得400多块钱，对吧？我们给大家打5折，五折的话只要199，给到您1组6罐，对不对？那么前20位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还给您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199，2组12罐，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这样我看场内也打不进来了，咱拨打场外吧，好不好？
2: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石黑汇聚燕窝点睛，每一勺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这一款燕窝石黑粉啊，它首先是一个无糖配方，真材实料，无添加的10种贵价高价的黑色食材，再给您复配一个富硒猴头菇以及燕窝粉，市面上你根本找不到平替啊！但是咱们其实说实话，市面定价挺良心的，58块钱这么一大罐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平台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力度更大啊！咱们给到大家什么呢？前20位买1组6罐，再送您1组6罐，一共是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是只要199。最后的2个名额，哎，这样咱们再接听最后一个电话吧，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涨。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订一套。
0: 哎，订一套，好嘞，干净利索啊。那这样我们还是拨打场外电话，场内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能享受199，买6罐送6罐的这个优惠啊。朋友们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您可以反复拨打，然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0: 1-65-0431-1001。
1: 没错，您不管是早上作为早餐啊，下午作为加餐，还是晚上做睡前呢，我想垫一口，是不是？然后我能舒舒服服的入睡，都可以选择咱们这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香醇浓郁好喝，一站式的给您补充全天的营养啊！记好咱们的场外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

0: 哦，还要担责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1: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八集。
1: 赌场在每种赌博设备上都设置了机关，挖空心思捞钱，对不懂行的凯子一抓一个准儿，而懂行的老千也总能想出破解的方法。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个不小心赌场就会被搅黄。有的老千到赌场不一定是为了拿钱，很可能是来搅局的。在杨老二赌场大小台上，我就遇到过这么个人。前面说过，这个赌场的骰盅啊是带有机关的，可以任意控制出大点还是小点，甚至豹子。荷官摇完了钟以后，可以遥控让骰子自己在里面自动翻身。即便有这样的机关设置，也有人来出千，亦或是来闹事儿。他为什么来搞事儿，我没问，不过他的手法被我发现了。一般大小点儿赌台开局的时候，很少有凯子会提出检查骰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

也有的凯子是装样子，说检查检查骰子，但是也只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很多人在桌子上象征性丢几下，然后就说自己检查完了。别说目前这个骰子是高科技的东西，就是一般最普通最古老的作弊骰子，就他们这样走过场一样丢几下，是检查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每天赌场开局的时候，我也一般都在大小点的周围盯一下，我不是怕别人来验看这个骰子，我主要盯着看别让人把骰子偷换了。老千在大小台作弊最常用的手法，就是趁验看骰子的空档将骰子掉包，换上他自己的骰子。所以要是哪个赌客提出要验看骰子，我的眼睛基本是不会放过他手上所有细微动作的。那天赌场刚一开门，又来了不少人，其中一个神情不对，他人站在龙虎斗的台前，眼睛却不在龙虎斗的台面上，一直飘着大小点的台子。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玩大小点，大小点上的荷官正在收拾台面，等待有凯子光临。我就远远地看着百家乐的台子，眼睛也看着大小点的台子。大小点台有个规矩，开局的时候荷官必须把骰子放在桌子中间，礼貌性的请赌客验看，这个过程不走完我就不能离开。当然了，大多凯子都是大咧咧的手一挥，不用验了，开始吧。我每次都是等着这个程序走完了才会完全离开这个桌子的。这个时候我的时间一大把，还有闲心思看看都来了些什么人，然后猜猜他们的职业。无聊的时候这样做也是很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渐渐的，赌场里的人多了起来，也有不少赌客在大小点台前好奇地看着台面上画的各种压注的区域，看样子是新被拉来玩的，对什么都好奇。这个时候那个神情异常的人离开龙虎斗的台面，他手里拿着几个筹码，面额都不大，右手里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慢慢地溜达到大小点的台前。他的手里掂着筹码对荷官说了，我要压钱。荷官看有人要来玩，就意味着可以开张了，立刻就把三个骰子放在桌子中间。啊，请老板验看骰子，如果验完了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人自言自语，啊，还有这规矩啊，怎么验呢？砸开。边说着话边把手里的筹码放在桌子上，顺手把三个骰子拿在手里。荷官笑了，老板你真会开玩笑，如果认为有问题你是可以砸开看的，但是如果砸开以后骰子没有问题的话，需要赔偿我们一个骰子500块钱。那人边在手里摆弄骰子边说，呀，这么贵啊，你这个什么骰子，宰人呐。荷官说了，老板，这是我们赌场的规矩，也关系到我们赌场的名誉，所以一个骰子500不贵啊。说话的这个功夫，那人把三个骰子整齐地放在自己的左手手掌上，故意用夹着烟根的右手去左手上摆弄骰子，烟根快速地在三个骰子的1、2、3点面上分别蹭了一下，然后他用手遮挡着，但我可是一直盯着他的手呢。他手上任何细微的动作都让我看在眼里，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遇到好手了。这个大小点的局千万不能马上开。

0: 了，会出大事儿的，我必须阻止大小点开局。有一种专门对付遥控骰子药水，将药水涂抹在骰子上，然后听骰子落地的声音，可以判断骰子的大小点数。这个药水很神奇，早先呢，我也用过。如果是别人的骰子，基本上都是用蘸了药水的烟根去涂抹，自己的骰子则要提前涂抹上去。具体这个药水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懂就够了。最早据说刚出现摇大小的时候，最厉害的人可以根据骰子的各个面镂空点这个数量的不同，听出骰子落地时候的差异，所以呢就对骰盅做了改进，在骰子落板上垫了一层绒布来对付一些听色党。但是还有更厉害的人发明了一种药水，只要涂抹到骰子上，可以让骰子在布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从而达到听声辨认的目的。早期的听骰党据说是要经过苦练的，我对骰子兴趣不大，所以没那个本事。但是后来涂抹药水发明之后，只要学会听声的技巧，轻易就能听得出来。骰子在钟里一般是弹跳碰撞的，听的人只要抓住尾音就可以了。骰子落地的声音悠长，那就是没有药水的那一面落地了。总在颤抖，那是因为经过这么一摇动还没站稳再打趔趄的原因。骰子落地的声音短促，马上停止，那就是有药水的一面的骰子落地了。这种药水就是这么神奇，在碗里听和在塑料盅里听有一些差别，根据骰盅垫的这个材质难度也有不同。很少有人拿这种药水来小赌场里面搞，一般的都是在外面的散局上搞。这个地下赌场里的压大小是限注的，最大只可以下注2000，除非遇到大凯子了，局面火爆，大家都要求放注才可以提高上限。大部分老千都用这种药水在外面赶一些掷骰子、压单双、猜三八、赌硬币的赌局，除非实在没局了，才会来赌场里搞搞，打打野神。所以我有点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要来这里上药水。如果开局了，他知道结果是小点，但是外面遥控的哥们儿根据场上压钱的大小临时决定通过遥控让里面的骰子翻身出大点儿，那么赌场里的猫腻儿就会暴露，赌场出千被揭穿的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我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认为他是来调场子的。就在不久前，杨老二就带人去另一个地下赌场里去闹事儿，双方闹得很不愉快，还引起大规模的斗殴。经过那场冲突，那家场子的凯子都跑了，那家在当地也很有势力的，会不会是他们？可能是我多疑的性格使然，我对这个人格外警惕，而且我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那个人搞完了就把骰子丢在桌子上，
1: 嗨，我也看不出什么来，验不验一个鸟样，开始吧。
0: 何官准备收回骰子放进钟里去，我凑过去说，啊，我也要验一下。何官认识我，
1: 那个人不认识我。
0: 那个人说了，
1: 你能验出什么呀？砸一个500呢。
0: 我把手摊开，示意何官把骰子给我。何官就把骰子放在我手里。我接那个人的话说，
1: 是吗？是挺贵的啊。
0: 说着话，我拿起一颗骰子，把一点上的面伸到嘴里，用舌头舔了舔，之后吧唧几下嘴，
1: 这啥味儿啊？怎么这么涩呀？
0: 那人一领，知道我看穿了他的把戏，他的反应也是很快的，立刻把烟转到食指的位置，把烟给弹了出去，好像抽完了耍酷一样，做得很自然，然后陪着笑过来，拉着我说了，
1: 大哥，骰子能有什么味道？来，兄弟，你陪我压去吧，赢钱咱们俩找个地方潇洒去。
0: 他话里明显带着这个意思啊，就说别说穿了，赢了我带你一份儿。明白人之间说话不用直接说。这时候何官问我，
2: 经理可以开始了吗？
0: 我在杨老二的赌场挂着经理的头衔，那人听何官这么叫我，脸上马上就渗出汗来了，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看样子十分紧张。我拍拍他的肩膀，
1: 好好的烟不抽就丢了，真可惜啊，要不我找人帮你捡回来。
0: 他也是个很圆滑的人，马上掏出烟来敬我。
1: 兄弟第一次来，有些事情做得不周到，还请大哥多多包涵。
0: 眼神里满是乞求，我也不好太过分，安慰他说，
1: 没事儿，你去洗个桑拿休息休息吧，看你好像挺累的，累的人不适合赌钱的。
0: 他立刻就懂我的意思了，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
1: 谢谢大哥，实在不好意思了，以后有机会兄弟给你补上这个情。
0: 说完立刻转身走了，脚步越来越快，生怕我反悔把他叫回来一样。看着他走了，我叫人换了一副备用的骰子继续开局。后来说起这个事情啊，杨老三对我的处理很不满意。
1: 啊，这骰这么贵，起码也叫他掏了骰子的本钱再走啊，或者把他口袋里的钱下下来再走啊。
0: 杨老二比较豁达，呵呵，丰收不怕鸟来啄，
1: 哎呀，别计较了。
0: 但是杨老三还是嘟囔了好几天。说到这里，我想起另外的一种药水，也是涂抹的，准确的说不叫药水，只能算是一种膏，有点像咱们小时候擦的雪花膏，擦到骰子上你分辨不出来。这种膏药有两种，分 A 膏和 B 膏，分别涂抹在骰盅底板上和骰子一二三点的面上，可以用一种小仪器去感应，两种膏体一接触，小仪器就会提醒。大家都知道骰子是一个立方体，按照对角刨开骰子的一二三，在一个三棱体的这个截面上，四五六在另外的一个截面上，如果是在一二三上涂抹药膏，当一二三面朝下与底板接触，仪器发出信号告诉玩的人朝上一面是大点儿。三个骰子同时涂抹，需要自己把握仪器提示的间隔。听骰药水也是同样的原理，小仪器是通过对皮肤的刺激来发出信号，放一种电压很轻的电，用7号电池，一般可以绑在胳膊上， 掖在裤腰带里贴肉的地方，或者绑在腿上。听骰子药水和膏药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生色儿。早期听骰子需要苦下功夫，现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以后，老奸们轻松了很多，骰子的作弊方法也越来越多元化。比起骰子，骰盅更容易做手脚，比如碗、盅、杯子都可以用特殊材料处理，比如把防水探头经过特殊工艺下到碗底或者杯子底，以达到出现的目的。现在呢，更有人用特殊材料做出的特殊的杯子、骰子盅，还有罩，还有掷骰子碗，或者各种盖儿，看上去都是塑料材质的，可以让大家随便切开检查，或者让大家烧毁检查。切开喽，里面也没有任何和塑料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材料在知道门道的老千眼里是透明的，不管是用谁的骰子摇点，只要在这些材料做成的杯子、碗或者罩盖子下面，他们都能看到里面。当然必须借助辅助的仪器才能实现，就是用红外线扫描机。通过扫描机来看，这些东西和玻璃一样透明，在接收屏幕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骰子是几点，是大还是小，是单儿还是双。同样也有用紫外线扫描的，骰盅也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制成，也有瓷制的骰盅。这种透明的碗和杯子需要配合桌子使用，桌子是加工过的，抽屉的暗格里安装了镜头，镜头可以从桌子底部看穿这个瓷器的碗和杯子。具体啥材料做成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了，也可以随便让人砸开，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要说真正去检查一个骰子是否有毛病，需要这样去检查。第一种检查方法是把磁铁打成碎末，然后把碎末放在骰子外面的各个点上去，看是否有吸附力。这是为了检查骰子外面是否擦了磁粉。第二种方法是找一块实木板平放，把骰子丢上去，听骰子落在木板上的声音。如果声音清脆，说明这个骰子没有问题啊，基本没有问题啊，我说的是基本。如果声音发闷，那这个骰子就不是一个好玩意儿了。这个检验的方式一般是检验那些灌铅或水银的骰子。还有一种检测的方法是把骰子拿起来静止一分钟，看清楚最上面的点是什么，然后丢出去。如果落地打转以后停留在那里的点数是你刚才看到最上面那个点数，你可以拿起来换一个点数的面，再次静止一分钟，然后再丢出去，再次和你刚才第二次拿在手里看到的面朝上的点相吻合的话，那这个骰子也有问题。这种骰子名叫无秒骰子，里面填充了一种膏状的物体，这个骰子可以打出你想要的任意的点数。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

0: 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九集，
1: 跟大家说起检查作弊骰子的方式，还有一种高科技合成材料做的骰子，像杨氏兄弟的赌场用的这种也能检查出来。在一个大理石的台面上，把骰子从稍微高点的距离掷出去，如果骰子弹跳得很均匀，能保证弹跳六次左右，说明这个骰子没问题。如果骰子跳起来或者跳得不均匀，两三下以后就停了，停的时候不发颤，那这个骰子你可要离它远点。如果按照上面的方法检测一遍，基本可以知道骰子是否有毛病啊，有哪些毛病。除了最后一种，其他的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要求庄家砸开看。最后那个在大理石地面验的，砸开了啥东西也看不出来。当然了，老千技术在不断的革新，我也不能说就凭这些方法能验证所有的老千骰子。我所知道的只是几种最常见的老千骰子，现在高科技骰子层出不穷，还有被称为梦幻骰子、全自动定位骰子、超级六面感应骰子等等。其中一种叫做三门旋转骰子的，甚至都做成了透明的塑料骰子，都不用砸，外表是透明的，一般人看了都不会起疑心的。这个骰子也很好用，只要告诉你打骰子的技巧，想打几就能打出几来。但是这个骰子也有缺陷，只能在平面上打，在碗里使用效果很差。经过改进的四门骰子可以在碗里使用，也是可以打出任意你想要的点数来。即便你从来没玩过骰子，只要告诉一次你就会打了。后来我还见过一种桌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桌子，四只桌腿藏了电路板，从外面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伪装的十分巧妙。杨氏兄弟赌场用的叫做电子遥控骰子，也有聪明人利用那个药膏的原理做出了电波感应骰子。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局上玩也不敢说都能看穿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个老千局，那是一帮人设的一个很大的骰子局，全部是外面散户自己带骰子还有碗盅杯等一些工具，那帮人声称只负责组织人来玩不备赌具，他们也在上面玩但不坐庄，他们总能赢钱，先后很

多有钱的老板在这个骰子局上栽了跟头。这些老板总是自己去采购所有的工具，自认为一点毛病都没有，谁也不能作假，就放心的坐庄让大家压钱，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可悲的是，他们到最后也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输的。我曾经和他们聊。

一晚上几百万，那是什么情况都能发生的。那些组织者真下了大本钱，他们竟把医院里的 X 射线机给用上了，提前把 X 射线机埋在桌子下面，对准地面上的桌子进行扫描，在另一个地方看屏幕。哼，那还有什么看不到啊？一个破碗，一个破杯，还看不透？说句不好听的，场上那些大凯子骨头上有没有骨刺都能看出来。这个局放倒了一批老板，有的原来开很大的酒楼，有的原来经营很大的厂子，最后都是参与这个骰子局而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的甚至再没翻过身来，以致最后到大街上给人擦皮鞋去糊口，有的远走他乡没了音讯。要说这些老板能创下这么大的家业来，那都是很有脑子的人，都是精英，他们不是傻，而是太自以为是了，总以为自己参与的局多么多么干净，多么多么公平，不可能有人骗到他们。自己输了啊，只是点背，手气不好。想想那个 X 射线机，你还这样认为吗？十赌九骗，我说了这么多，还是有人不信邪，不肯相信周围就有老千。一个凯子哥们儿描述了一个局，说那个局如何干净。我就说说这样的局是如何骗人的。不要去理所当然的认为你所见到的局是干净的。还是那句话，赌局上眼见未必为实。那个凯子哥们是这样叙述的：我家乡的小镇上流行一种赌博方式，非常简单，一看就懂，非常自由光明，就在大街路边店面，玩法也简单，就是三个骰子放在板子上面，用木头拦住，用绳子一拉，骰子就滚下来，下面是压注区，就是一到六，共六个投注点，随便压钱，一个人一个点，可以投1元以上，500元以下，随便几个点都可以。三个骰子滚下来以后，点数压中了，压多少赔多少，多中多赔，没出现的数字就是庄家赢。庄家也就是店主，比如说我压一点压了10块钱，如果骰子滚下来为146点，有一个一点，那么庄家要赔我10元。如果出现113点，有2个1点，就要赔我20块钱。同理，出3个1点，我就可以赚30块钱。其他类推，庄家不收水钱，只赢没压中的钱。此外，那三个骰子谁都可以去拉绳子，也可以自己拿骰子过来，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肯定是不会出千的。简单的破板子、破骰子，你自己拿东西来也是一样。这个游戏庄家赢的概率大，只要散家不停的玩，庄家就能不停的赢钱。具体概率我就不给大家算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算。比如庄家的概率是55%，局公平，他是稳赚的。小镇上的人无以为乐，这个局又简单又没猫腻儿，大家当然喜欢，因而这个局非常火爆。但结果很显然的，赢得少输得多，道理很简单，你输的概率大，玩的越多当然输的越多。此外，钱赢多了就不愿走，因为你还想赢，只有输光了才会主动离开，所谓久赌必输，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就是一个凯子哥们儿的叙述，他说的这个是常见的街头骰子局，且不去探讨他说的输赢概率，在老千眼里没有概率啊。这样的局在农村很多，经常有这么一伙老千到处流窜去做这样的局，摆设都是简陋而简单，让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局没有任何作弊的可能。其实他们是这样作弊的，他们事先收集各式各样的骰子，然后按照各式各样的骰子来做出各种电磁骰子。这种电磁骰子很好做，而且可以让人砸开验看。有人会问，即使有这样的骰子，那么电磁场在哪里呀？木板是现场当大家面找的，那里不可能藏电磁设备呀。事实上根本不用专门弄个电磁桌子，电磁设备就在参与赌钱的人或者他同伙的腿上，当他们想出钱的时候就会靠近落骰子的木板，这样就可以控制骰子出什么点了。有人看出里面不对的时候，身上带电磁板的见识不妙，可能就溜走了。即便有人自己拿来骰子，做局的人也一样可以用，他们可以把含有磁粉的膏体临时涂抹上去，剩下的就是等凯子压钱了。遥控在另一个人的手上，我记得有效的遥控范围是10米，要搞事儿的时候就让腿上绑有电磁设备的人靠近落骰子的地方就可以了。这种移动的电磁设备让人防不胜防，赌局上也经常被人应用。一个人腿上绑上设备，另一个上去玩，两人根据定好的暗号决定如何配合出签。由于腿部绑有电磁设备的人只是看眼的，所以更具有隐蔽性，就算有人发现骰子是电磁骰子，但是还得找得到电磁设备才算呢。就在人们闹哄哄砸桌子的时候，人家早跑了，找不到电磁设备，不算完全抓住把柄，一切等于零。电视节目里所谓的摇骰子高手，可以把多少多少个骰子摇得垒成一沓。记得以前有人问过我这是什么原理，简单说就是力学原理啊，以自己的肘部为中心，手臂前后均匀做一个固定的动作，来让骰子产生一个离心力，才能达到垒成一摞的效果。真正的老千丢骰子可不是这样的，都是随意丢的，但是肯定能丢出自己想要的点来。这里讲的技巧和摇骰子的技巧绝对是两个概念。咱不说在赌桌上他那样去摇骰子，大家让不让，换谁和他赌钱摇骰子，他那样摇都得挨顿揍。摇骰子的规矩几乎全国任何地方都一样，骰子垒起来，或者这个骰子搭边另一个骰子歪了，这局肯定不算，那都得重新来。老千练丢骰子都是讲究旋转的去丢，打个比方说，一个没有毛病的骰子，我想要把这个骰子丢出5点，我必须让5面朝上横向旋转去丢，那么这样它无论如何转5都是在上面的，只是转得太快了，旁人看不清楚而已。转得快是为了迷惑人，其实骰子转的时候那个5点还是一直在上面的。咱们一般丢骰子都是随手丢出去，是几就是几，老千丢骰子不一样，都会做出像打响指那样的动作，就是为了让骰子旋转，而且保持一个面朝上。一个骰子这么丢，

0: 两个一起丢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手里提前分出间隔来，保证丢出去的两个骰子在旋转的时候不发生碰撞，各转自己的圈儿。我虽然练了半吊子的水平，但也能打出自己想要的点儿。最早是为了打麻将、推牌九、玩二八杠的练的，因为这些玩法都是在桌子上直接打骰子。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永远不要和老千玩骰子，哪怕骰子没毛病。以前见过一个哥们儿用骰子出千，很有意思。他们玩的是三个骰子打点推牌九。我没玩，只是当时去找一个朋友，走到那里看到有局儿，就看了一会儿热闹。那个小子是和他们的一些哥们儿一起玩的，玩两千底的局。每当有人想叫他的底的时候，他都能保赢，谁也叫不走他的底钱。他出现的方式再简单不过了，就是码一手大牌，在第一手开门，骰子啥毛病也没有，牌九也啥毛病也没有，他也不是什么练过的老千，但是他就能保证让三个骰子打出自己想要的点数，肯定自己抓第一手牌。因为是一群朋友玩，所以他玩的比较随意，也没有正规赌局的那些规矩。没事儿，他喜欢加点儿。打骰子之前他就喊加两个点儿。如果骰子打出来是九点儿，那么加两个点儿就在天门发牌。也有时候先喊自己希望是几点儿再丢骰子。他喊得很随意，不一定加几个还是减几个，喊完了大家没意见就把骰子丢出去，是几就按照他刚才喊的加几减几去计算，然后按照计算完了的结果去发牌。谁也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他想改变手气的习惯。这样的情景在哪个牌九局上都不少见，但是有人叫他底的时候，他就故意把大牌码在最前面的第一手，他不洗牌，认大牌的手段很低劣，就是用口水把食指打湿了，然后在两张牌的背面蹭一下，这样配对的牌后面就湿了一块，他先任意的乱洗，然后码牌的时候找到可以配成一对的牌，把这一对牌码到第一手就可以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两张天牌上，对他用口水打湿了的牌根本不去在意。在丢骰子前他就喊两面都要。所谓两面都要，就是骰子打出去以后正面和反面的点数相加，得出的结果决定从哪家发牌。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观察过骰子的六个面的排列，骰子的六个面都是这样排列的，一和六是对立面，二和五是对立面，三和四是对立面。就一颗骰子来说，正反面相加等于七。三个骰子同时打点，正反面怎么加都是二十一点。二十一点按照发牌的顺序正好是庄家自己拿第一手的牌。在场那么多人竟然谁都没明白，都傻乎乎的等着他把骰子丢出去以后去数正面是多少点，反面是多少点，一个个去加等于多少点，然后根据最后加的结果去决定从哪里发牌。不用问，自然是那小子最先抓， 骑手家里就有一对儿，外面是很难叫走他的底线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么多人竟然都像没长脑子一样，任由那小子每次叫底的时候都这样搞。想想也是，赌的时候哪有心思想这个呀，精神头都在钱上了，要不就在考虑如何配牌了。看着那些凯子一个个彪呼呼的样子，我都想笑。要说像这哥们这样搞也不是不可以，生死一把牌，这样做一下就够了。但是这个哥们也很憨呐，只要有人来叫底，他就这样来一下。看了不到一小时，他这样搞了四次。那些人更憨，一个个着急配手里的牌呢。开始我还能忍住不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自己跑外面房间里好一顿笑，把我的朋友笑得莫名其妙，直骂我神经病。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 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650431100，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激动。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上。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 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3: 哎，我是江总啊。
0: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3: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0: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3: 对，可不炖、是吧，
0: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3: 哎，又营养又好吃。
0: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3: 哎，筋头巴脑哈。
0: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3: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0: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

0: 锅
1: 哦，对对，
0: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1: 现在比较流行啊！
0: 哎呀，那个味
1: 煮的烂烂乎乎的，
0: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1: 你
0: 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1: 太贵了，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两百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
1: 哦。
0: 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那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

0: 也就是足足的十斤十袋了，朋友们。
1: 哇，十斤十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
1: 嗯、
0: 这回你十袋十斤，你在家能吃十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今天巴掌。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五送五，前20袋再送一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哈，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五送五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3: 哎，对对对，订个巴掌。
0: 嗯，订一套哈。
3: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嗯，好，迎接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4: 哎，对，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这个牛肉，咱们这个灰七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啊都能多吃上2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灰七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2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七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5袋还能送你5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民间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

0: 红蛋白质啊，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济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牛蹄筋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唇齿留香。
1: 哎、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是、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1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3: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2: 好，订
1: 购成
2: 功
1: 啊。
2: 嗯，
0: 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济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济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济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0: 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辉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
2: 165-0431-1001。
3: 2号线的5688，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3: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5: 对。
3: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6: 哎，你好。
3: 哎，
6: 啊。
3: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辉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10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1651
1: 好，迎进五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0: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1: 好，六号线的5143。
0: 哎，你好，
1: 李女士，订购吗？
2: 啊，我那什么，我订两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连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连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连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连和小丽协议离婚，大连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的8:05，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全球大部分地区都能体验到近乎均分的昼夜。在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越发明显，凉意渐浓，秋色愈深。据吉林省气象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新一股冷空气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创新低，像长春和白城等城市都是如此。9月26号，长春最高气温17度，较9月22号最高气温24度下降了7度。9月23号、26号、27号，长春最低气温仅为8度，较9月22号最低气温的16度下降了8度。9月24号、25号、27号、28号，长春均有中雨或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

5度到24度，辽源小雨8度到27度，通化晴11度到26度，白山小雨9度到25度，白城晴5度到19度，松原多云7度到19度，延吉多云9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7度到26度，长春多云7度到25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20号12:03，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圆满完成发射任务，依托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鹏程首发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本次卫星搭载的100级每秒高速激光通信载荷，由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完全自主研制。目前该载荷已顺利完成解锁动作，自检状态良好，各机构转动、多体制通信、光机同轴度、相机成像质量等性能均符合预期。不少旅客到长春站乘车都遇到过这样的小尴尬，明明都进到了进站口，却互相找不到人。原来是一个在南进站口，一个在北进站口，两个进站口都可以进到同一个候车大厅，都能正常检票乘车，只是位置出行特点各不一样，选对入口能少走不少冤枉路。南进站口位于南广场，毗邻人民大街，地铁一号线、轻轨三号线以及多条公交线路，出租车、网约车均可直达。北进站口地处北广场，与凯旋公路客运站紧密相邻，更适合铁北片区旅客或是乘坐长途大巴换乘火车的旅客。地铁一号线、轻轨四号线可直达北广场，换乘出行十分便捷。北广场进站通道宽敞，高峰期客流压力更小，安检核验排队往往会短很多，赶时间的朋友可以优先选择这里。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选择哪个进站口进车，那都需要配合车站工作人员完成实名制核验与安检查威工作。携带大件行李建议优先选择直梯，老人、孕妇、行动不便的重点旅客可以提前通过12306预约重点旅客帮扶服务。9月21号，一汽奔腾与京东工业、京东政企业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本次签约仪式。99向心、99同心的中国一汽新大学生入职仪式暨红旗园第16届职工集体婚礼日前在总部举行，活动上举行了为特战队授旗壮行、为新人证婚等仪式。同日，迎双节、进民企、京东乐艺购车节活动火热开启，一汽奔腾、一汽乐艺08、一汽乐艺07、一汽乐艺03奔腾小马等新能源产品矩阵亮相京东集团，其出众的产品实力叠加央企背书的521+服务承诺，收获现场嘉宾的一致好评。近日，中国化学会公布了第40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63名同学获得了一等奖，其中长春市有33名同学。9月20号，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运营11周年。自2015年9月20号全线通车以来，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珲城际铁路于白山松水间重塑吉林东部时空格局，成为服务百姓出行、赋能地方产业、

0: 助力吉林全面振兴的钢铁动脉。长浑城际铁路开通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53亿人次。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吉林省社保卡满减活动上线。即日起，我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满100减20元，满50减15元，满20减5元。活动期间持卡人单日仅可享受一次，每档活动也仅可享受一次。20号，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落幕，我省9名选手组成2支参赛队伍，斩获健身赛项、滑雪赛项2项个人一等奖，健身指导、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团体3等奖。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由国家民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据了解，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十五五”，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十五五”，争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0号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号、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地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1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21号，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技术测评，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统一依托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中国地震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用户无需下载应用程序，只需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开启服务，即可收到地震预警。近来，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是40至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根据湖北媒体报道，在湖北大冶，竞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今年2月，在武汉一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人领到10000元的现金奖励。其中，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0000，双职工也就是夫妻都是公司员工，直接翻到20000。一些地方也开始奖励结婚，在浙江绍兴嵊州，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享受免费婚检孕检二合一服务，还能领取300元奖励。在山西省吕梁市，自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均为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15/5规划纲要提到，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积极倡导婚育观。当地时间9月20号，在2026年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纳瓦拉站 Talent 组第二回合正赛中，春风动力阿斯帕青年车队的中国车手孙胜博从杆位发车，经过激烈缠斗夺得比赛胜利，并包揽本站2个回合冠军。凭借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他提前1站锁定本赛季该组别年度车手总冠军，也成为该组别历史上首位夺得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车手。

9月19号，辽宁大连望余山悬崖边，一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上，脸色发白，不停地喊着：“我快撑不住了！”悬崖上，人们焦急地寻找着救援绳索，而路过的沈道人见此情景，没有等绳子，徒手沿崖壁爬了下去，与周围游客合力把人救了上来。他徒手攀岩救人的举动，以及脚上那双抢镜的黄鞋，让全网记住了这位00后黄鞋侠。9月20号，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一餐馆厨师在店内使用测试纸发布通报。一名员工因近期身体不适，担心自己肝部健康受损，自行网购测试纸后在店内自测，测试纸显示指标为阴性。为核实该名员工健康情况，其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复测 HIV 等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已责令涉事员工暂时离岗，并要求门店负责人立即整改，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严禁在食品加工区域从事与餐饮加工无关的行为。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2022年，大熊猫北霞出生，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北霞的左前肢腕部缺血性坏死，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叠加早期颌骨损伤，北霞的颌面生长失衡，吃奶时频频漏奶，影响生长发育。在完成全球首例孤牙正畸后，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21号，记者从沈阳市监部门获悉，沈阳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检不合格，被检的苯甲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该酸菜标有乡村爱情谢广坤和图形，在谢广坤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销售平台已售超13万袋。记者从销售平台看到，该款酸菜已显示被抢光，市监部门责令经营单位立即整改。该公司称系因为厂家生产问题，并承诺立即下架并召回。来自江西的小李今年36岁，从事销售工作。2年前他开始健忘，常把领导交代的事放在脑后，熟悉的路线也变得陌生，方向感也大不如前。直到症状逐渐影响工作，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专家提醒，反复遗忘近期发生的事，很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年龄越高风险越大。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1000万。除反复忘记近期事件，语言表达卡顿，判断力下降，性格情绪突变，都是典型信号。

最后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信息。昨天女排决赛，最终中国女排以3-0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夺得冠军。三局比分为25-19、25-20、25-23。中国女排凭借这个冠军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的10枚亚运金牌。9月22号，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是盛礼�豪在本届比赛中获得的3枚金牌。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另一位中国选手孙铭霞获得亚军。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夺得冠军，获得本届亚运会个人2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27秒89的成绩夺得冠军，斩获该项目4连冠。徐嘉余也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在同一个项目完成4连冠的运动员。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儿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胡老师的微信哈，让我们的小胡老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给您一些意见和建议。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这两天云南水榭啊，包括玉冠文华、在节目当中提及率比较高哈。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也都在想，我觉得一方面吧，就是这两个项目呢，都是长春2026年的好房子试点项目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是新规体系下的楼盘，那这样的楼盘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卖点、它的实惠性啊、它的性价比啊，包括对于购房者，对于购房者的这一段的影响颇深啊，就是你的实际使用面积啊，然后你的园区景观的这种享受度啊，我觉得和以前的这种旧规的这种体系下的这种房子吧相比，确实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
1: 比较明显啊，
3: 比较明显。那今天呢，我们